0: 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5: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5: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10: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11: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12: 北京时间8点04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3到25度；白城阴，13到25度；松原阴，12到25度；四平阴，13到24度；辽源阴，12到25度。吉林阴12到24度，通化阴16到25度，白山阴13到26度，延吉阴14到28度。

0: 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劲乐坛四季欢乐跑夏季欣然赛报名火热进行中。稍后我们还将关注中华秋沙鸭繁殖季雏鸭破壳新生。中消协发布61涉儿童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单次核查缩至1小时，海关远程视频核查改革落地吉林。长时间未启用，警惕空调藏污纳垢。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来关注劲乐坛的消息。2026劲乐坛四季欢乐跑夏季新人赛将于6月27号正式开赛。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众多跑步爱好者踊跃咨询，积极报名。请听留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近日，2026劲乐坛四季欢乐跑夏季欣然赛正式官宣定档。作为劲乐坛四季欢乐跑的特色赛事，本次夏季欣然赛依托劲乐坛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精心打造了沉浸式森林奔跑赛道。长春劲乐坛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引航。
3: 2026劲乐坛四季欢乐跑夏季欣然赛将于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上午7:08鸣枪开赛。本次赛事设置两大组别，分别是环坛挑战赛17.5公里以及迷你跑3.5公里。赛道途经劲乐坛景区的标志性景点女神广场、水库大坝、碧松劲乐塔楼、荷花垂柳园、黑松林等等。
2: 为优化参赛体验，保障报名公平公正，今年赛事报名推出优化举措。长春劲乐坛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王春婷。
4: 为提升报名公平性，本次赛事对 3.5 公里迷你跑组别采用分时段等额释放名额的方式，自5月17日起至5月24日每日上午10点准时释放早鸟价参赛名额。本次调整代替了以往单一报名通道的模式，通过分时段释放名额的方式，为更多跑友创造公平参与报名的机会。
2: 本次赛事制定了细致完善的参赛年龄规则，兼顾安全性与全民参与性。其中 17.5 公里环坛挑战赛要求参赛选手年龄在16周岁到60周岁之间， 3.5 公里迷你跑参赛年龄放宽到3周岁到65周岁。为保障未成年人参赛安全，赛事明确规定12周岁以下儿童参赛必须由监护人同步报名全程陪护，且一名监护人仅可陪同一名儿童参赛。所有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参赛需要由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签署参赛声明，全方位筑牢赛事安全防线。长春劲乐坛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尹航。
3: 目前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欢迎广大跑友齐聚劲乐坛，奔跑在天然氧吧的生态赛道上，沉浸式畅享惬意舒心的森林洗肺之旅。这场赛事不仅是热血畅快的体育竞技，更是一场治愈身心的自然视觉盛宴。6月27日劲乐坛与大家不见不散。
1: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为提升志愿者专业素养与服务能力，5月24号吉林外国语大学举行了长春大冬会赛事志愿者通用知识培训。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信息的传递有的时候它准确不准确就靠一个介词就可以产生，那我们的对策呢，大家掌握一定的语言基础。
2: 本次培训课程有近1200名吉林外国语大学学生参加，都是长春大冬会预录用赛事志愿者。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志愿服务礼仪规范、大型赛事志愿服务应急事件应对与自我保护等内容，精准对接长春大冬会赛事服务实际需求，帮助志愿者掌握服务礼仪、应急处置等必备知识技能。吉林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蔡慧林
3: 用英语进行

0: 实战的情景的演练，主要目标一个是让大家熟悉大都会必备的一些英文单词，还有一些聚焦应急的时候怎么跟服务的对象去沟通，让他们掌握一个沟通的句型基本型策略，然后让他们以后能够熟练的去应用。
1: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系统培训，无论在服务意识上还是专业技能上收获颇丰，为今后高校完成长春大都会志愿服务任务，展现高校学子的青春风采，奠定了坚实基础。学生王琦：
2: 这次的培训可以更加规范，不让我们在面对突发事情的时候那么着急，心理素质我觉得也会有很大方面的帮助。通过大都会的话，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友人来长春来旅游，可以传递我们中国的一些冰雪方面的文化活动这些。
1: 学生张磊：
3: 通过这次培训，我系统的学习并了解到了一些大型赛会突发事件的应对办法，也非常期待长春大都会的举办。在此期间，我也会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服务，热情的就是履职，展现中国大学生的青春风采。
4: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秋沙鸭。每年的三月到五月，中华秋沙鸭在吉林长白山地区繁衍生息，哺育新的生命。眼下正是中华秋沙鸭孵化破壳的关键窗口期，总台记者持续蹲守监测点位，实时捕捉最新繁育动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华秋沙鸭宝宝破壳的瞬间。
5: 在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十余米高的人工仿生鸟巢内，几只新生的中华秋沙鸭雏鸭稚嫩灵动，刚刚破壳不久的它们依偎在鸭妈妈身旁取暖休憩，适应新生环境。巢穴中未孵化的鸟蛋洁白光滑，静待蜕变，鸭妈妈全程驻守巢穴。
6: 卵先从盾端的三分之一处裂开，雏鸟的背部最先探出，随后是头部、躯体依次从卵壳中挣脱出来，整个过程非常连贯并且迅速。雏鸟从卵壳中破壳之后，它就可以立即睁眼鸣叫活动了。
5: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秋沙鸭安心繁育的基础。五月的头道白河流域林木葱郁，溪水澄澈，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鱼虾、昆虫等天然饵料充足，完善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中华秋沙鸭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条件。
7: 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温顺，有的呢，我们上次工作人员上去观察呢，有的鸭子它就是趴着老实的，完了瞅瞅你，抬着脑袋瞅瞅你；有的呢，它就趴着脑袋叨你。新鸭子，那个下蛋的，跟这个老鸭子，我感觉可能是不一样。老鸭子呢，最起码就这么多年不害怕我们了；新鸭子吧，感觉就有点就是惊吓。
8: 中华目前呢，中华秋沙鸭全球不足4000只，它们的颜值独特，喜庆神秘，雌雄样貌差异鲜明，繁育方式独特。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跟随科研与寻护团队来解锁中华秋沙鸭的繁育密码。
5: 雌雄异形，颜值分明，是中华秋沙鸭最直观的特征，也是野外识别它们的关键。
6: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们冠羽的颜色，像雌鸟它的冠羽是棕黄色的，而雄鸟它的冠羽是黑色的，在阳光下有一些绿色的金属光泽。
5: 成年中华秋沙鸭雄鸭身姿黑白分明，而雌鸭通体以灰褐色为主，胸腹点缀浅色鳞纹。每年三月末至四月初回迁定居后，中华秋沙鸭进入繁育关键期，开始求偶交配。
6: 雄鸭它会潜入到水里面，然后再伸出来，再把它的身体整个从水面冲出来，然后再潜进去，再伸出来之后再炫技的感觉。然后如果雌鸭同意的话，那个雄鸭就会绕到雌鸭的后背，然后叼住它的冠羽进行一个交尾。
5: 每年四月初至中旬，雌鸭进入产卵期，通常每天产一枚卵，临近窝卵数完成时，可能间隔一天再产最后一枚卵。雌鸭产卵时独自飞回巢内，雄鸭则在水域就近守候。
6: 一般是产8到12枚卵，产完最后一枚卵以后就会开始孵化，它的孵化期一般是28到35天，在35天时候雏鸟破壳，破完壳之后它们会在巢里面

0: 待24小时左右，然后进行一个跳槽。
1: 中华秋沙鸭的繁育过程既充满自然奥秘，也离不开人类的守护。为守护新生种群，巡护人员每天凌晨4点就会提前到岗值守。
2: 在发现松花蛇等天敌物种后，巡护员会将其捕捉并转运至10几公里外异地放生，最大程度为秋沙鸭繁育避险护航。
3: 蛋会壳它会有些气味，因为这个动物各有各的食物链，比方说那个蛇呀，或者说是黄喉貂啊，还有好多能攻击它的，你看不住它就没了，它就让这个东西给吃了。
2: 成功破壳的雏鸭大约2个月后体型便可接近成年雌鸭，100天左右长鳍飞羽，具备飞行能力。
3: 它就是喜欢这个溪流，一般就是95%以上吧，围着这个溪流转。
2: 从孵化到成长期间，鸭妈妈全程带领雏鸭觅食游动，传授生存技能，而鸭爸爸却要到9月末至10月初才会回来团聚，开启新一轮的迁徙之旅。
0: 我们觉得是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雄鸭需要去找一个地方去集体换羽，因为在自然界我们通常看到是雄鸟它的毛色比较鲜艳，如果它还在跟雌鸟待在一起，那它引来捕食者的风险就可能很大。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雄鸭去到别的水域去觅食，把这块的食物资源留给了鸭妈妈和鸭宝宝。
2: 依托多年持续的生态修复、河道治理和精细化管护，长白山地区生态持续向好，成为国内最稳定的秋沙鸭繁殖地之一。今年长白山地区头道白河流域核心区域共有20巢中华秋沙鸭在繁育雏鸭。据统计，吉林省野生中华秋沙鸭种群数量已达600多只，主要栖息在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大水系，种群数量实现稳步回升。
4: 中华秋沙鸭警觉性极高，对声响、人影等外界干扰是格外的敏感，遇到天敌出现呢，甚至可能导致成鸟弃巢弃孵。
5: 现在是早晨7点，今天我们跟随巡护员一起进入了原始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这段时间呢是中华秋沙鸭跳巢的一个高峰期，那现在呢就有一巢已经完全破壳。
2: 清晨是中华秋沙鸭最安稳、警觉性最低的时段，记者跟随巡护人员轻步前行，压低声响，减小干扰。
6: 秋沙鸭一般建巢吧都在河边，像咱们这边拍摄哈，人员特别的多，孵化期的鸭子呢怕惊扰，像咱们正常说话的声音呐、走道的声音呐，都对它能形成一定的干扰，声音呐尽量要压低一下。
2: 通过一处人工仿生鸟巢内的摄像头，记者看到几只新生雏鸭在巢中自在活动，而另一处的鸟巢内新生雏鸭都已破壳。经验丰富的巡护员告诉记者，他们应该会在10小时内完成跳巢。在中华秋沙鸭核心栖息的头道白河流域，90余个高清摄像头全域覆盖，24小时值守，全方位记录中华秋沙鸭的栖息繁育动态，为科研监测提供精准数据。
6: 就刚才在这个蹲守拍摄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蛇。在中华秋沙鸭它这个孵化期间，蛇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天敌。
2: 天敌环伺，环境复杂，是中华秋沙鸭野外繁育的常态。为完整捕捉原生态繁育瞬间，记者与巡护人员在林间搭建临时隐蔽帐篷，全天候静默蹲守，依托长焦镜头和巢内红外摄像头远程观测，常常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记录中华秋沙鸭交配、产卵、跳巢的每一个珍贵自然瞬间。
7: 城市早安，
8: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8:29，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针对近期盲盒、卡牌等消费领域投诉增多，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问题突出的情况，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重点警示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引导家长和未成年人理性消费，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身心健康。
2: 近年来，盲盒、卡牌凭借新颖玩法深受青少年青睐，但消费乱象随

0: 一直滋生，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1: 近日，海关远程视频核查改革在吉林落地，将带动我省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
2: 日前，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官员通过远程视频核查模式，顺利完成对抚松千秋木业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的核查作业。相较于传统核查模式，需官员实地赴厂区逐点查仓库、逐项核台账的繁琐流程，白山海关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简化流程。核查前期，企业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库存数据申报表、电子台账等资料。核查当日，海关官员借助实时音视频连线，直连企业生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等关键作业区域，在线核验出境产品生产加工监管情况、防疫措施落实成效及厂区合规管控情况，同步调阅质量管理档案、生产记录等资料，单次核查作业压缩至一小时之内。
3: 从面对面到平对平，迎检时间成本压缩70%以上，节省下的时间与人力成本成为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有力支撑。今年我们公司出口额同比增长54.07%。
4: 此次远程核查严格落实海关总署工作要求，在为企业减负增效同时，始终坚守监管标准不降低、核查作业内容不减少、执法尺度不放松。
2: 下一步，白山海关将扎实推进育新强优、春风惠企专项行动，稳步扩大远程视频核查适用范围，推动更多信用良好、管理规范的外贸企业享受智慧监管红利。
5: 下面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近日，普惠近万家，百日百场行，长春市2026年普惠托管主题宣传活动在金色八里城幼儿园正式启动。未来100天，百日百场行将走进社区、企业、托育机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家庭，把政策解读、育儿指导、托育服务送到百姓身边，用贴心服务托举起万千家庭的幸福与希望。
6: 活动以孩子们的精彩表演拉开序幕，稚嫩的小手熟练地拍击篮球，整齐的节奏里满是自信。看似简单的游戏藏着普惠托育的核心，不只是看护，更是藏在游戏里的科学启蒙、日常中的习惯养成，还有蹦跳间的体能锻炼。
7: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是破解育儿家庭带娃难痛点、补点，通过政策赋能、资源下沉、体质增效，让更多普通家庭能够用可负担、可接受的价格享受到安全规范、专业科学、温情有爱的高品质托育服务。
6: 据了解，长春市目前正全力推进普惠托育事业发展，通过建设市区两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设置社区托育点，推动小区配套幼儿园增设托班，支持用人单位增设职工托育服务等多种举措，全方位扩大普惠托育的供给，满足不同家庭的托育需求。
8: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价格要比育儿嫂确实是便宜太多了，早送啊、晚接啊都能解决，然后吃的这一块种类也比较多，然后孩子就是社交能力啊，各种生活自理能力啊，我觉得锻炼的也比较早。
6: 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活动是长春普惠托育事业

的新起点，更是回应民生期盼的暖心承诺。未来的100天，百日百场行将走进社区、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家庭，把政策解读、育儿指导、托育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同时，活动期间还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长春市普惠托育服务的品牌名称以及标志，通过创意征集，进一步打造长春普惠托育特色的品牌形象。

0: 经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正式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便民就医新模式，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切实解决患者就医多次排队、多窗口跑动的难题。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以往患者就医需要依次完成挂号、缴费、检查、取药等多环节排队操作，繁琐的流程耗费大量时间，尤其给老年患者、重症患者带来诸多不便。为破除传统就医堵点、痛点，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立足群众就医实际需求，全面升级门诊就医服务模式，落地先诊疗后付费服务体系，彻底改变先缴费后看病的传统就医模式。长春市民朱女士：
2: 头一次来医院看病嘞，完就一看这是公立的，我们很吸引。完来了看以后，一看还挺好，服务态度也好。那个大夫呀、啊，或者交钱都方便，有的直接就在大夫那交钱了，不用排队啥的。
1: 该院全新就医流程简洁顺畅，全程实现患者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患者入院后可直接前往门诊大厅服务台完成分诊，无需提前排队挂号，由工作人员引导至对应诊区候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副院长李旭东：
3: 首先呢，我们全院取消了挂号，我们所有的病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服务号进行网上预约，在进到医院之后直接可以步行到你的诊区，在报到机叫号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到诊室去就医，在就医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门前的这个服务台呢直接进行诊间支付，包括在医生的服务台、医生的工作站也可以直接进行诊间的支付，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就医感受。
1: 为保障各类人群顺畅就医，医院兼顾不同患者的支付习惯与需求，提供多元化结算方式，患者可凭借身份证、医保卡，通过电子医保码、微信、支付宝等线上渠道完成结算。同时，医院专门保留了现金便民支付窗口，为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患者提供兜底服务，全方位保障就医服务的普惠性与便利性。李旭东：
3: 通过这个信息化的智慧服务，就缩短了只有一次的这个付费模式，更好地提高了我们的病人的就医感受。我们医院的特色就是先医后付，我们是医院是公益性的，我们想把更多的利益返给我们长春市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你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你也可以不缴费。
4: 城市早安，
5: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近日，一位老人患者因为处理海产品的时候不慎呢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会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到底什么是创伤弧菌？为何它如此凶险呢？
1: 创伤弧菌是一种嗜盐嗜温的海洋致病菌，自然存活于温暖海水中，常附着在海鱼、虾、蟹、贝类等海洋生物体表。它有着食肉菌的可怕别称，一旦人体被感染，病情进展迅猛，若救治不及时，致死率极高，也被称作海洋中

0: 的无情杀手。
1: 每10万人可能就是个位数字的感染啊，所以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一旦感染之后啊，就有可能快速进展成为脓毒症啊、败血症，就医比较晚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导致脓毒症的加重，危及生命的。
0: 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
2: 感染创伤弧菌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呢是通过皮肤伤口来感染。如果咱们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接触到了受污染的海水或者海产品，它可能造成感染。同时呢，如果咱们进食了生的没有煮熟的被创伤弧菌污染的海产品，也可以造成感染。
3: 夏季高温，创伤弧菌感染风险升高，那么如何规避创伤弧菌带来的健康风险呢？
0: 夏季高温环境极易滋生繁殖创伤弧菌，海水与海鲜携带病菌的风险随之升高。想要远离感染风险，既要明晰高危接触行为，也要认清自身易感体质，养成科学安全处理海鲜的习惯。海边游玩时也需提高警惕，做到提前防范，时刻警惕，及时就医。
1: 徒手去接触这样一个带弧菌的鲜活海鲜，就是有一定的这样被感染的一个概率。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皮肤局部有伤口，甚至像蚊虫叮咬这样的小的伤口，下海了啊，接触创伤弧菌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海水的话，就很容易也是有可能导致感染的。还有一种我们认为比较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有的人比较喜欢生食海鲜啊，如果这个海鲜啊是这个带有这个创伤弧菌的被污染的海鲜啊，生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概率。
0: 专家提醒，预防创伤弧菌感染，牢记三大核心准则：处理海鲜全程佩戴防护手套，皮肤破损不接触海水与生海鲜，坚决不生食海鲜。若处理海鲜时不慎被刺伤、划伤，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冲洗伤口，再用碘伏彻底消毒，持续观察伤口状态。一旦出现红肿扩散、痛感加剧、身体发热等异常症状，需立刻前往正规医院急诊科或感染科就诊，避免轻症拖延成重症。
4: 下面再来关注空调的话题。眼看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部分地区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马上又到了该开空调的时候。最近呢，多地的空调清洗订单都迎来了一个小高峰。那么空调一般都是多久需要清洗？什么情况之下需要专业人员去上门清洗呢？
5: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6: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5: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6: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3: 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之外，在日常情况下我们自己该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呢？继续来了解。
6: 如果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之前你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第二呢，我们自己家庭能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然后做一个简单擦拭，然后防止一些大的霉菌寄尘进入到动态机内部。
5: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可以用刷子轻轻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更换新的，滤芯一定要按箭头指示安装上去。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会自行流出。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并且需要用到专业工具，所以没经验者建议请专业人员清洗。

0: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玲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4: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跟大家聊聊关于健康的话题哈。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生活当中一提到这个，比如说亚健康啊、慢性疾病啊，想到的确实都是中医的调养。那么究竟中医它是从哪些方面辨证论治的？包括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心血管的慢性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冠心病。然后我们中医的这个号脉呀、调理呀，它究竟是什么原理啊？说中医很神奇，神奇在哪儿？它号脉，然后针灸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调整吗？真好用吗？很多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疑惑，包括民间可能传一个什么呢？说这个急症啊，你得看西医，你要慢调啊，你得调中医。这个理论是否都正确呢？今天啊，咱们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3: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专家哈。那接下来呢，让崔瑞燕主任呢介绍一下自己哈。崔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中医科的崔瑞燕医生，师从全国民中医赵继福教授。大家上午好。
4: 好的哈。这个赵继福教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很多听众也非常喜欢他。那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他的学生爱徒，是崔瑞燕崔主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其实要聊一聊，是因为很多人对中医既觉得哎我得用它调一调，又多少还有点小疑惑哈，所以咱们针对个例的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解答大家心中的困惑。
5: 好的。
3: 好，那很多也是从中医角度哈，那么大家现在呢是比较相信我们的中医学，那有什么样的相关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咨询哈，直接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直播和留言了。那我们接下来首先可能就是第一个问题了，就是在中医上看来，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嘛，多发这个心血管慢病，好像而且提前了，就不只是老年人，就中老年好像年龄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医看来的话，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5: 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就像刚才您说的，不只是这个老年人，现在很多中年人乃至有一些年轻的就是这样的患者也患发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一般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呢，都跟他的心气亏虚肝肾他这样的一个渐衰为本，然后我们后天有一个气滞啊、痰浊呀、血瘀啊，这样为标。那气血运行不畅，血管失养呢，就容易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等等这些慢性疾病。那我们中医上日常呢，主要是以一个扶正、去瘀通络这么一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就能减少咱们这个疾病的发生啊、是这样。
4: 好的哈，这个是整体的一个原理哈。因为大家可能会说你是心血管慢性疾病，中医这怎么调啊？就吃中药吗？那咱们已经说了哈，是因为你本身可能有这个气血亏瘀啊，那我们亏虚的时候，可能从中医的角度针对你这个情况啊，然后去把这根儿调理了。然后你说白了，这个大树你这根儿滋养好了，你上面的叶子它就长好了。
5: 对，是这样。
4: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心血管疾病它慢性疾病，然后困扰着很多人啊，不光是这个老年人，现在这个包括一些中青年，可能甚至也会有心血管疾病。那究竟是哪些因素会导致这个问题？以前说这个，哎呀，年纪大了，这个各个功能都不行了。那这中青年的年纪也不大呀。那这危险因素都是哪些呢？
5: 其实我们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咱们社会的这种压力哈，这种生活的这种起居啊、饮食啊，还有这个情志啊，以及先天禀赋啊，都会影响在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我们《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叫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这是我们养生之道的根本。但对于慢性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有的会有习惯，比如说重油 重盐、暴饮暴食，这些都会影响这个脾胃的运化啊。脾胃的运化失常呢，这种过度的肥甘厚腻也会滋生这种痰湿，但这种痰湿啊，它会加重这个血管的瘀滞，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脂异常啊，诱发了咱们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啊，这些心绞痛的这种发作。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他长期愿意饮酒，特别是这种过量饮酒的，他这种湿热蕴结也会加重咱们心血管的负担，长期酗酒也会损伤这种脾胃、心血。

0: 血管疾病的患者严格要限酒，甚至要戒酒。咱们《黄帝内经》还有一句话说，恬淡虚无啊，真气充之，精神内守，病安重来。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淡然，就是不要是过分的去要求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我们的真气充之，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正气，它充之叫顺从。
1: 嗯，那个正气指的是什么？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说，那正气是不是就是自身的抵抗力、免疫力
0: 啊？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正气，也就是这个我们的平衡要顺应这种正气啊，不要这个逆着来发展，就是这样。然后精神内守，精神我们分两部分，一个是精是啥？是我们的肾精。啊，神呢是我们的心神，就是我们的肾精和精神要守住，不要外泄啊，这样。然后病安重来，那安呢就代表是哪里，那病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就不容易得病啊，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心态淡然，然后避免大喜大悲啊，这样一个情况，就会减少这个气机的骤变。我们的气机指的是什么？就是气的升降出入。然后这种气机一骤变之后，我们的血管它就会收缩，这一收缩气机逆乱了，血压就会升高啊，血压升高之后，我们就会加重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个风险啊。所以我们要保持心态淡然啊，就会出现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出现胸闷呐、气短呐、心前区不适啊，有的时候会出现隐隐的作痛。其实这些症状都是我们要发作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还要这样保护心脏。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先天的禀赋，这个先天禀赋的差异啊，这个体质是有别的。我们禀受于父母，这个禀受于父母就决定了我们发病的一个易感程度。也就是说，我的父母可能有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我们的子女可能就会有这种心脑血管病的这种风险，再加上他平时的饮食啊、情绪啊这种不注意，我们就要提前的去预防。是这样。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这个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是替他母亲咨询的。他说他母亲呢是三高的问题吧，其中只有一项就是关于这个血糖啊，说总是控制不好。然后好像他心血管去做体检的时候也有一点问题，就想问一下，就是心血管的问题是血糖影响的吗？还有就是如果说想要做一下什么心血管的这种养护啊，那我们日常是不是就是得注意饮食，包括这个我们家之前哈，就吃饭的话做的都很油，然后很咸。现在就看了一些可能网上的视频之后哈，现在就是尽量减少这个盐，然后还有就是减少这个油，但是很清淡的这样的饮食是不是能行呢？还有就是老人比较瘦哈，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会不会反而缺营养了呢？谢谢医生。
0: 现在是这样的，除了高血压、高血脂以外，高血糖也是确实对这个咱们的血管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高血糖的这样的患者也要严格遵从这个心脑血管的风险的这种饮食，比如说低盐低脂啊，包括生活起居啊，都需要正常。像刚才这位观众呢，他家属这个身体比较瘦，我觉得这个饮食上还是适当的要加强，不要因为我惧怕血脂高，我惧怕血糖高，我惧怕什么？什么都不吃，
1: 对，不敢吃。甚至我们有一位听众之前就说喝粥挺好的，然后一天三顿，他说他父母都喝粥。我们说这营养肯定严重的缺乏呀，
0: 是
1: 吧？
0: 对对对，这样肯定是对这个身体是不利的。因为我们中医讲哈，气血足，阴阳平衡，病自愈，就是自己就可以痊愈，不得病的意思。所以我们怎么样能气血足？就是饮食调控要适当。不要过分的去限制，或者是过分的我喜欢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这种暴饮暴食还有多盐多脂都会对他这个血糖和血压都有伤害的啊。是这样。
2: 好的哈，这是给您的建议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主任你好，我母亲呢今年是这个68岁，她呢是就觉着心慌气短，其实西医呢各个气什么仪器啊都查了，说没什么大问题，但他就觉得不舒服。刚才听您是中医科，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疾病就都可以直接挂中医科吗？然后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来调吗？谢谢您。
0: 嗯，我们中医是这样的，中医它讲究的是整体论证，辨证施治，其实际上它是不分那么细的，不像我们就是西医院咱们就特别

0: 别专业，比如说心血管这个神经
1: 内科、
0: 外科、妇科、儿科。中医不这样，中医它讲究是辨证。如果一个就是这个好中医，他不论是内外妇儿，他都可以看，因为我们讲究是辨证，八纲辨证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啊等等，这样来辨证。所以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了小恙不适，有这个小的症状，我们就可以去用中医调理调理啊。如果出现了这种严重的，那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些临床的实验室检查啊，中医协同治疗啊，中西医协同治疗，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就是母亲现在不知道自己也分不清哪科了，那咱们直接挂中医科来调理是可以的。
0: 对 对, 以的、
1: 啊、
0: 对, 对，可以的。
2: 好，那还有一位朋友也提到了，说那中医会不会就是像我们理解的，就是看的病就很慢才能好啊？因为感觉好像挺着急的哈，一有点啥问题吧，他父母就总像当回事儿了，就每天啊就是想这点事儿。所以想问一下医生，就是现在中医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吗？那这个过程是多久呢？谢谢。
0: 中医的调理吧也分什么病啊，你比如说是这个发烧的感冒的，那肯定是很快的，包括有可能一剂下去这个患者就已经不烧了
1: 啊。中医也可以做到。
0: 对，可以的，没有问题。
2: 现在都其实我们中医也是结合着西医一起来的那种是吧。
0: 对对。但是对于有一些疾病，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就是不太想用西药。你看我前一段时间一个患者，他就是急性的阑尾炎，然后血象是14500，也发烧了，然后但是呢他前一段时间做了这个肺部的肿瘤切除，他就不想再手术。其实我们也是冒着风险给他用的中药啊，那用了一副药之后他就不烧了，用了三副肚子不痛了，最后他就又喝了一周阑尾炎就好了。其实
1: 但当然这是个例啊，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你不能说你那个阑尾都疼不行了，说没事
2: 我
1: 吃中药，
0: 那是不可以的。对，必须，那我们都是他住院嘛，我们能够观察，如果一旦出现什么呢，我们必须得做手术，这个是肯定是需要这样的。对，
2: 好，这是让医生来给咱们这个判定哈。那看来心血管疾病日常当中危险因素还是挺多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是替他自己父亲咨询的，他说他父亲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喝酒，但是他不是喝那种大酒，就是喝的量比较少，比如说隔一天呢可能就喝一小杯那个啤酒，但是也有点这个瘾哈。刚才听医生讲到了，说这得完全戒酒。哎呀，他就说这咋办的，说这他父亲就觉得说喝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啥大病，可能就有点高血脂，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他觉得三高就应该禁止戒酒，但父亲也不听这个劝。想问一下医生，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有点高血压的话，那是不是就有点高血脂的话，那是不是没事呢？想听听医生的专业的这个建议，然后我再劝劝他吧，再劝劝父亲看看怎么样。
0: 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建议是还是尽量少饮酒，因为它有危险因素。这个血脂高，血脂、血压、血糖，它们属于姊妹病。什么意思？就是它们可能相互影响。虽然它现在血压呀、血糖啊不高，但它血脂高就是一个危险因素，对于血管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潜在的风险的哈。这个饮酒呢，我常跟患者说，比如说那我一天少喝，一天可能我就喝一口，行不行？你看我们的中药，它就是每天喝这么几袋，然后天天喝有效果。那酒呢，它如果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其实在体内它还是有作用。我的建议还不是想让它这个天天这么饮酒，还是建议限制一些。
1: 就是别想从大夫口中说不可以少喝点就是道理其实大家都明白，有时候就是挣扎。另外呢，确实看到中医两个字就觉得有些是不是中医能帮着调一调啊，我这边小喝一点，那面给我补上了一点
0: 很多这样的，
1: 就别有这个幻想啊。那我们还有哪些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的这个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大家可以同步的收看和收听。针对个体化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来提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中医科的负责人，也是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崔瑞燕啊，崔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联合播出的哈，欢迎大家呢实时的收看和收听。更多的问题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一一解答。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你好，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心血管相关的话题。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对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因为现在这个成一个年轻的高发的一个这样的趋势，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中医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崔瑞燕医生哈。接下来崔主任也直接给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刚才提到了说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常见的种类可能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可能没得过的我们就说那心血管呢可能就是是不是一类疾病啊，但其实它分的是不是很细呢？
1: 对，它分的特别细。
0: 嗯，
1: 你像那个老年的这个高发的心血管疾病，它分为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还有这个慢性的心衰、高血脂等等的一些情况。是这样，然后这样的慢性的疾病，其实我们临床，各位听众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啊，也都是挺常见的这些疾病。
2: 好的哈，那这些疾病症状呢？因为确实是心脏不舒服，我听最多的就是，哎呦，我心慌啊，
0: 对对，或者我感觉好闷啊，这里边。对，
2: 这个究竟什么样的才算是我要高度怀疑自己有这个心血管的慢性疾病，我可能要到医院相应的检查。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咱们真的就是一时的紧张，或者一时的可能喝咖啡喝多了这种，
0: 对对对，
2: 一过性的，咱不用过度紧张呢。
1: 你看我们这个冠心病这个诊断哈，主要是咱们活动以后啊，心前区疼痛不适，然后我们休息下来就能够缓解，这样一定第一时间要高度警惕。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有一些患者是我活动以后反而心前区疼痛缓解了，还有就是心前区有痛有刺痛，就像这儿刺一下那儿刺一下，然后
2: 针扎
1: 一样的啊，它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一生气我心前区疼痛，或者是我胸闷气短了，那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可以排除这种冠心病。但是
2: 啊，排除
1: 啊，对，排除对。但是呢，如果是这个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冠心病，我们的金标准还是需要做那个血管造影的，或者是冠脉CT。
0: 就是可以进一步去这个确定一下，是吧？
1: 啊，对对。
0: 好，那就是咱们有没有比较特殊的一些感觉的？可能有一些患者来找到咱们哈，就说，哎呦，其实我是这个症状，但可能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说，哎，这个可能和心脏都不相关的。有没有那种不是特别典型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心前区的疼痛啊，后背疼啊，它可能散到别的地方难受了，结果一检查可能也是心血管的问题呢。
1: 嗯，会有这种
0: 情况。就不是特别典型那种隐匿很深的有吧？
1: 也会有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一般其实它有除了隐匿的症状之外，它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像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有没有这种脑梗啊，下肢动脉有没有血栓呐、静脉曲张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些外界的这些病呢，其实它对这个心脏的血管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重视啊。是这样。
2: 好的哈。那既然今天聊到中医，可能大家还会想说，那从中医的角度讲，比如说看我这个眼球会不会是有什么颜色不一样，我这个舌苔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这眼皮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能看出来我心血管不太好呢？从这个，因为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嘛，可能大家也想自己对照一下。
1: 其实我觉得中医这块哈，我们包括我们老师赵继福老师啊，包括我们这些弟子哈，都是以老师为主，跟老师学这些，主要是摸脉，脉象呢就能就是摸出来你这个有没有动脉硬化呀，有没有高血压呀。其实并不是说看你这个症状也很重要，我们四诊合参嘛，但是首先是辨脉，然后我们再看你这个，因为其实这种望一进门的时候，患者一进门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到了，比如说有没有浮肿啊，有没有这个黄疸呐、有没有这个贫血呀、这种情况我们都一进门就能看得见。但其实这个摸脉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有不适症状我还是建议来就诊是比较合适的。
2: 就单纯靠自己照个镜子看看自己面相得没得病，这不可能，太天真了哈。医生都得是结合望闻问切一起，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号脉啊。那所以收音前听众朋友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咱们但凡有，因为毕竟是关于自己的健康问题，咱就就个诊啊。那关于就诊，大家其实也有很多朋友来提问哈，说想问一下这个就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医院好像是新开的，人多不多啊？排队长不长？因为我们涉及到得请假，然后周六周日出诊吗？老师？
1: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医院呢新址是坐落在天泽大路和临河街交汇。现在在试营业期间，患者还可以。我们医院的特点呢就是没有挂号窗口。我们不设立挂号窗口。
0: 那不需要挂号就看病吗？这可能又是一个新兴的。
1: 是的，我们需要。

0: 号。
1: 我们需要先看病后挂号。就比如说这个患者到我这儿来了，然后我们需要给他先看病，摸摸脉，看看我说的这个症状对不对得上，然后我看的准不准，然后觉得这个大夫看的挺好，然后再进行挂号，和这个交药费他一块儿，但都在诊室就可以解决了。
2: 啊，就是我们明白了，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医生
0: 解决
2: OK 的话，那我可以就是一下子就不像我们重复去交费，就先挂个号，
1: 对对对，
2: 然后看完了之后再开药，我再去交费，然后再去取药，
1: 是的，
2: 就属于一站式全解决。
1: 是的，是的，不用来回跑，说我再挂号，完我再交完钱，我再看诊，然后我再去交钱，我再取药，不会这样。
2: 对，我觉得哎呀，这个设计太合理了，因为好多心血管疾病的人，说实话都是中老年，尤其是老年人，
1: 对，
2: 让他反复折腾，我们真有点折腾不太明白哈，因为也不一定次次都有儿女陪伴嘛，所以这种哎呀特别科学、特别贴心的这种就诊方式哈，我们也是开了眼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关注说，那你看一直都讲的是中医，那中医治疗冠心病方面它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和一些方式，然后效果还挺好的呢？
1: 中医治疗冠心病方法很多，刚才提到了那个中医中药，但是有一些什么针灸啊、理疗啊、艾灸啊等等情况，根据它的症型来去进行治疗，因人而异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中医呢，它有很多的症状，比如说心切区疼痛啊，包括这个失眠啊，包括血压升高啊，头晕啊，心慌啊，它都归属于我们中医诊断的胸痹心痛范畴啊。一般呢都是气滞血瘀、痰瘀阻络啊、气阴两虚夹瘀等等症型。所以我们通过辨证给患者进行治疗啊。你看我们这个中医啊，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特别对于我们西医院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中西医协同治疗其实也更好一些。你看有一些他放完支架的皮下术后的再梗率这样大幅度的就减少了，还有一部分人他根本就没有达到这种放支架的这个标准。那我们临床那个实验数据显示，就我们做过大量的一个数据观察，比如说他这个检查的时候心血管狭窄，有一个患者是堵了 88%， 是个黑龙江的患者，然后经过中药的一个治疗2到3个月，然后又做了一次冠脉的一个造影，显示它已经狭窄到35%了，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中西医协同治疗对于治疗心血管疾病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0: 嗯，咱不说我非得中医非得西医，
1: 对对对，
0: 它需要一个
1: 协同
0: 结合，
1: 对，结合治疗。
0: 嗯，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来提问哈，也是关于这个支架的。他说，你好，我爱人呢今年是59岁，确实是偏胖，所以呢他这个心脏不舒服，前一阵也做了这个造影，说是堵了2/3。做造影的大夫说呢这个得下支架，然后呢又找主任看了看，说不用下支架，我现在也不知道该不该下这个支架，然后怎么治疗。今天听到有中医，也想问问您的建议哈，谢谢您。
1: 这个观众呢，他的狭窄是2/3，也就是70%左右。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根据他临床的症状，如果他这个2/3是那个造影的话，我们也可以尊重患者的意见，保守治疗，中西医协同治疗，这样效果很好。但如果他要是冠脉吸铁，我们建议还是做一下这个造影，看看他的堵的这个明确的数值是多少，因为他这个冠脉吸铁和这个造影，他这个做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结果可能显示也不是特别的一样。
0: 这俩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正好也帮大家科普一下哈，因为可能有些人在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他做检查他也纠结，因为大夫虽然开单子了，患者自己心里还画虎，为什么他做那个，我做这个，是不是我这贵呀？
1: 他是这样的，价钱这块肯定是他俩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心脏病的患者呢，他的金标准其实就是冠脉的一个造影，血管的造影。冠脉吸铁呢，它是通过扫描，比如说咱们断层是横切面这样的断层的扫描。然后包括它这个整个血管的一个扫描，实际上它的内部的血管的狭窄，它准确率没有冠脉造影那么准确，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做冠脉造影去来做检查，这样的更直观一些。然后这样，如果它有这个明显的狭窄，比如说都堵90%多了，那症状又很重，然后又动脉硬化，又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糖啊，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啊，又这个先天的这种因素加入遗传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就一定会给他做一些这个西医的支架呀，或者是搭桥等等之类的。
0: 就别看我们是中医，但是咱们是中西医结合做的这个检查，我也不是说光号脉就能号出你这个血管狭窄多少，
1: 对，
0: 但西医的手段也会辅之。
1: 是的，是的。
2: 好， 这个我们听。

0: 你明白了哈，其实还是让专业的医生给你判定一下哈，什么样的检查可能每个人适合的都不一样。我们也看一下，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些症状，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比较常见的，像胸慌啊，然后感觉胸闷啊，就感觉反正这里边不得劲儿。你要怎么说吧，我也说不太好，但是我估计可能医生也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描述哈，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看法和这想法和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检查的时候确诊了这个冠心病，但很多人其实没有那种就说我疼的都受不了了，我忍不了了我才来的。就是有点可能我还可以忍一忍，要不我再观察观察，就会有的很多人有这种想法。那这里我们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就是这种感觉好像不急的症，需要中医及时的去干预吗？或者说再等等是不是不会出大事儿呢？
1: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需要中医干预。中医它的特点就是疾病防变，就是我们能够在未形成疾病之前，就是所说的有症状但是没有明确的形成一定的疾病之前，中医是非常有优势的。您比如说这个，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它并不一定就真正的就是有血管狭窄，或者是它这个危险因素也没有。比如说年轻人，像有一些年轻的学生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中青年也好啊，他可能心慌、胸闷、气短、睡眠不好、情绪一激动，这种情况也很多啊，他就会造成了这种类似于像心脏病的一些情况。那他又觉得不想做造影，或者是我们评估之后他不需要，他危险因素不那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用中医中药来治疗啊。现在临床疗效也是很快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年轻的30多岁的一个女性哈，雷女士，她心率特别快，达到了230、240，已经出现了这种失速啊。对，所以就是他来到我们医院之后是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他以前就是我一个老患者，临床疗效治疗痛经呢，他是效果很好。所以这次呢，就是因为跟同事生了一个大气暴气，然后出现了这种心律失常，心率跳特别快。然后我们住院之后给他建议是，西医这边建议就是你最好是做射频。然后他的想法是，我先中药治疗看看，然后我们也是密切观察哈，因为这种情况其实也挺危险的哈，所以我们密切观察，通过住院呢，天天去查房啊，去看，然后给他用中药治疗，最后他现在非常的平稳啊，心率昨天应该是来复诊了，他心率已经下到70次左右。啊，还是很不错的。
0: 看来这个日常的一些习惯哈，包括日常的，你看生一次气，然后就能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哈。所以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个保持心情的这个愉悦，然后这不要大喜大悲哈，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提到了，你看这个岁数大了吧，睡眠就很差，或者说睡眠时间就很短，然后再有一个可能这喝点水之后吧，哎呀，这半夜总起夜的这种情况吧，是不是对心脏也特别不好呢？那要是通过中医调理的话，这个会因为已经是长期的失眠嘛，它会调理的时间也很长吧。
1: 失眠这样的患者吧，其实临床特别多，随着这个压力的增高啊，包括、这个、
0: 或者是刷手机，
1: 对，就天天刷手机，手机
2: 不舍得睡，
1: 对，包括现在一些老年人，他也是愿意刷这个手机，
2: 刷的更频，
1: 因为他没有什么，
0: 他也上课打卡，
2: 没有其他爱好，
1: 对，
0: 还有很多可爱的老年人说，现在都开始刷上短剧了
1: ，对，是这样，所以这个长期的失眠的患者，我们中医讲叫阳入阴则寐。就是我们白天是属阳的，晚上是属阴的。当我们阳入阴的时候才能睡觉，但我们入阴的时候，你没让它入阴，我们反而的去，比如说去运动啊，去听歌啊，去看手机啊等等，这些情况影响了这种睡眠，阳不能够入阴，这样就造成了失眠。那这种失眠呢，就会使我们的阴阳失去了平衡。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哈，阴阳平衡病自愈，自己的自啊，这个情况，那它阴阳不平衡了，当然就出现了一些症状、一些疾病。所以我们长期熬夜的人，他就会有尿频，比如说，他睡不着觉，就会经常的起夜上卫生间啊、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这种情况就会损伤这种心肾之气啊，打破了这种脏腑的阴阳的平衡，所以这个血压就会有波动。前几天有一个阿姨，她就是应该是前天晚上，她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了，然后经常的去起夜。今天昨天早上的血压的情况应该就是160-150，其实她这个就有点高了，她是有一个波动的，她平时的血压其实还可以，她是由于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
2: 她不是高血压，但就是因为休息不好。
1: 对，然后这种呢，它就会心肌的耗氧量持续的升高，大幅的就是影响了心脏血管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要 还是建议看一些中医来给他调整睡眠。其实有很多的患者呢，他们都用一些安眠药，我们其实
2: 就想快点睡着，
1: 对对对，
2: 给我的安眠药我睡着得了。
1: 对，但是用上安眠药的患者，我们用中药的话来调就相对比较慢了。比如说他没用上安眠药，那睡眠不好，那中医调其实效果还是蛮快的。
0: 嗯，好，就是
2: 尽早就医，
0: 对，千万别耽误。那除此之外，在中医上其实还有很多的小妙招，包括有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聊聊关于这个中医养生啊，尤其是关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血管疾病，这个慢性疾病中医怎么调整，我们如何去养心啊，有哪些小妙招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中医科的负责人，也是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崔瑞燕崔主任哈，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直接留言即可。
0: 那其实刚才崔主任也介绍到了，说这个针

0: 对慢性心血管疾病患者，其实中医有很多的这个方法。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提到中医，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一些，比如一些穴位的按摩呀，温艾灸啊，什么针灸之类的。那就是关于心血管疾病去使用这些方法的话，它有哪些禁忌吗？或者说可以去尝试吗？
1: 嗯，这方面禁忌的还挺多。其实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哈。像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按一些内关呐、足三里呀、三阴交啊、涌泉穴。像艾灸、足三里吧，它具有护本固本护心、平稳的降压的一个作用。但是血压一旦急剧上升，心绞痛急性发作，或者是凝血功能障碍，或者是有皮肤有破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强刺激。要及时的去就医比较好啊、这样的情况。
2: 好的哈，是分时候，不能啥事都按。
1: 对
2: 啊，那我们刚刚一般它这类疾病它分几个期呢？
1: 这类疾病很多层面的，比如说哈、比如说你这个心脑血管病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比如说我怕冷，这个寒凝心脉的时候怕冷，然后我就可以温艾灸啊、比如说我这个主要还是怕冷这方面哈、比如说我这个失眠，失眠的时候，因为刚才讲到了失眠就会影响心血管的一些疾病，那我们就可以按一些神门呐、内关呐、这样的，让保证我们这个好的充足
2: 对应睡眠的穴位、
1: 这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按摩或者是泡脚啊，都是可以的啊，这个物理的疗法都是可以，但是禁忌上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有破损呐、或者心脏这个突发的这种心绞痛啊、血压升高，我们建议还是禁用的。
2: 我问几个关键时期，比如说容易生气那时期，就是有的时候人会有突然上来气了，然后他可能心他肯定马上就慌了。然后我们在百姓中间传说，你要生气之前自己掐一掐自己虎口，然后你能冷静下来，这说法对吗？
1: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生气的时候，我们建议可以按摩这个太冲，在脚上第一、第二脚趾，然后往前一推，有个凹陷那个位置啊、可以揉一下这个膻中穴，两个乳头连线中点这个位置、这个都是可以平稳的去这个心情绪啊，都会可以平稳的这个。
2: 好的哈，因为这个你想，这一生气一上来，心脏也不舒服了，然后各方面的他的整个的身体状况他都不好，
1: 对，
2: 所以这几个穴位应急的哈，
1: 应急的
2: 最好加的哇，我们这个两乳头之间的中间这个点，
1: 膻中穴
2: 按一按啊，尽量让自己处于一个平和的状态哈。大家有问题，此时此刻也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即可。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你看前一阵儿都已经很暖和了，很多人都穿上了短袖，然后这两天下雨以后，气温又开始降下来了，那在咱们东北就尤为明显哈，就是包括这个秋冬的温差呀，包括换季时候的温差特别大。那么对于慢性心血管病患者来讲呢，会不会就都是一种挑战？因为之前和医生沟通过，也说什么换季啦、降温啦、升温啦，就温度变化大的时候，哎，我们患者量特别的多，
2: 这血管一收一缩，一收一缩的变化大。
0: 那这个时候可能从中医上来讲，我们能做哪些防护呢？提前打个提前量呗。
1: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常说的哈，它怕几样是几样这个几方面哈，比如说情绪啊、饮食暴饮暴食，比如说饥饿劳累，最重要还有寒冷。那这个寒冷就是刚才说到的气温变化，这个寒冷就我们中医讲寒凝心脉的时候，它就会像刚才您说的这种血管收缩啊、血压的急剧上升啊、血管痉挛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提前要做好防护，比如说前胸后背颈部要这个保暖啊，尽量避免早上在天气凉的时候外出啊，这样容易诱发这个急性的这种情况啊。
2: 好的哈，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来提问哈，这位朋友呢是帮自己爱人问的，他说：“主任你好，我爱人呢今年是52岁，他呢就是有心慌气短，然后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甚至会就直接盗汗，然后心慌的不行，我看着也挺心疼的。有人说呢他是更年期，但是去检查过肯定也有这方面的。”不知道有没有心脏的问题，听您说就是可以直接去先号脉，然后再看下一步就诊，想问一下他这个情况可以挂你们的这个科吗？另外他这个是更年期的情况，如果确诊的话要吃中药得调多长时间呢？还是有什么方法？谢谢您。
1: 这位观众您好哈，提到了这个问题呢，一个是他这个年龄在我们这个西医上他也有一定的血管风险，但是他这个我们如果评论他有没有这个心脏病，还是需要临床的这个仪器的实验室的检查。但是

0: 果看中你的话，我的建议是到诊室来，还是来摸脉来看，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排除一下，一个是不是有真正的像他说的更年期。其实实际上，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男的没有更年期，但更年期它是一个概念，它是叫我们医学上叫围绝经期前后助症，它虽然是女性的一个代名词哈。
1: 嗯，
0: 但是男的有一些出汗呐、烦躁啊、焦虑啊，它类似于这种症状，我们不叫这个名字，可能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我们临床用中医中药辨证给调理，完全可以的。
1: 嗯，它也是个年龄特点哈。
0: 嗯，对对，
1: 嗯，它这个那就中医一般调，可能大家都关注，包括刚才也有朋友问说，一般吃中药，有人说是三个月为一个周期，要吃那么久吗？
0: 嗯，
1: 吃时间长会不会对肝肾有损伤呢？
0: 其实中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辨证来调理，有的不需要吃那么长时间。就像刚才那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哈，就是它需要调理多久？我常跟患者这样说，你吃药有没有效果，分几大方面。你看啊，医生的水平，你奔着我来，我肯定要全心全意给你看。我们有共同的就是这个目标，就是把你的病治好。一个是医生水平，药物质量，药物质量像我们这个正规的单位哈，比如说咱们这种国家级的这种单位，就是正规的这种单位，药物都是没问题的，都是通过咱们这个
1: 层层检查，
0: 对，层层检查，包括各个把关，肯定是没有问题。医生水平、药物质量、服药方法和依从性。你看服药方法，比如说我说你这个，一天你这个每天三袋。早中晚各一袋，或者每天两袋早晚，他有的时候忘了，
1: 我就改成两袋
0: 两袋，或者是吃一袋啊，就是我吃了就行。还有些患者呢说，我一次把这三袋都喝了行不行，就很多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觉得都会影响疗效。还有依从性，你比如说这样的患者，我心慌心烦焦虑睡不好觉，那我给您调的是睡眠，但是你到晚上之后你就刷手机啊，你就听歌啊，或者你干嘛，你就人为的去不睡，那这个也是影响疗效。所以就是至于吃药吃多长时间，除了这四方面之外，我们通过摸脉能够大体上断定你这个药大概是，就比如说你第二次来，但是第一次来肯定是我们不能把脉，就是说你我保你多长时间能好哈，是通过调理一段时间，直到你对药物的吸收情况以及你脉象的变化。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可能这个血压高，或者我心烦，或者是我有痛经等等情况，我们一摸脉就知道，哎，你这个症状好了，你再吃一次药就不用来了。很多有这样的情况，也是根据疾病来看他到底是能够吃多长时间。
1: 嗯，
0: 对于这个肾水汗这个事儿哈，
1: 担心是
0: 对
1: 看人西药是顶多吃一周两周的，你这个中药上来这大中药汤喝这么长时间。
0: 嗯，就是我常跟患者说啥，这个中药就像最简单的例子，白菜辣椒的区别，一个偏凉，一个偏热，它是有寒热这方面的一个调整。但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药，比如说有一些有毒性的药，我们还是不建议长期服用。这个时候就要就是中医，我们就是规范化的去给患者去做调理。有一些的患者，比如说肿瘤术后康复。这样的患者可能需要服用一个月啊左右的，他一般都是补气补血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中药它有400多种常用的药，那这400多种肯定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小毒的呀，或者有一些这样的比较烈性的药，我们的建议还是那个多去观察，然后进行医生的评估。
2: 嗯，好，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医生也不是说让你一副药从头吃到尾哈，他是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给你对症下药哈，他会给你去改善你的这个方子啊。那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吧，就这位朋友提到了说，哎呀，我现在就特别纠结哈，因为他是做了这个心脏支架嘛，他说我这个就是吧，有的时候想跑步又不敢，就怕这支架再掉了怎么办？然后吧，你说做点缓和的吧，哎，太极拳什么的，我蹲时间长了又不行，是这岁数大了真是太难了，就想问问医生，那能做点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呢？
0: 这位观众好哈，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咱们常见的一些问题。我做了支架之后，我能不能运动？
2: 对，
0: 其实我们心血管有一个科叫心血管康复科，这个康复科他们会有评估，我会做这个仪器的评估，比如说我运动的一个评估，看你这个心脏的一个血氧的情况，包括你这个血压的情况，以及你耐受运动的情况，会有一个评估评分。你在这个评分范围之内，你能做哪些运动，然后做多长时间都是可以的。有一些那个做心脏支架之后，我们的血管的情况、下肢的情况都很好，我们还给他做一些像体外反搏呀。那你看他那个运动量，体外反搏怎么做？就是把这个四肢还有这个身上缠上这个加压这个充气这个

0: 绷带，然后我们会有根据他心脏收缩的时候进行一个射血，使心脏充血，然后我们这样就能够缓解这个心脏的一个压力，然后我们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心脏康复治疗。所以心脏这一块除了我们有一些心脏外科手术或者是一些手术之外，我们这个还可以康复。
1: 嗯，好，这样哈，我们这个有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朋友有问题想要直接咨询一下我们专家，涉及到隐私也就姓名，这是一位女士哈，这位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老爸爸他就是血压他时高时低，有时候就是量血压总显示什么心率过快，他这个吃药的时候他俩有没有什么影响？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他心率过快，他心率是多少？血压显示？
2: 血压吧，有时候都达到140多，147.8。整个心率有时候都达到100左右，有时候都100.0。
0: 那这种情况，首先他是不是在平静的时候量的血压和心率？
2: 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出去溜达一圈或者是咋的，他就感觉像血压。我感觉不舒服了，就是有点头晕，他就自己有感应，他说头晕感觉就是恶心了嘛，他就是应该血压就高了，完一量血压肯定就高了，一高他就是一量就是就心率就不快。
0: 这种情况我的建议，首先是第一件事儿，他在平稳半个小时的时候再量血压和心率，看他是多少。如果他的血压还是有点高，心率还是快，我们的建议还是及时就诊。因为他血压是有一个波动的，这个血压波动首先就是要系统的去看他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还是建议来就诊看。
2: 啊，那他那个吃那个降压药和别的药一起吃可不可以啊？
0: 您看他这个降压药和别的药，那个别的药是什么药？是什么药名？比如说是西药啊，还是中成药啊？你那个降压药是中药啊，还是西药啊？这样的。
2: 啊，就是还得看他这个药。我爸吃那个药吧是，根菊降压药。完了有时候吧，他就是这不心率就过快嘛，完我就给他吃点那个。通脉颗粒。
0: 那他这种情况心率快有多久了？
2: 最近年后就最近2个月左右吧。
0: 他会经常运动之后心率快，还是平稳的时候心率也快呢？
2: 平稳的时候还不对，就是有时候吧，就像有时候睡觉啊，就是比如说白天休息的时候休息了。睡点嘛，感觉不舒服了。他说他一头就感觉有点晕，恶心了。我说你试一下血压是高了，因为他平时吧就是有这种状况，就是血压一高，他自己就有感应，他就说恶心。然后一量确实就是血压就高了。
0: 他睡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是吧？
3: 那这种平静时候也高吗？
0: 那就是他不运动的时候心率也是快的。我问一下，这个患者是多大年纪？
2: 78。
0: 78岁哈，那他这种情况血压有波动，心率还是有波动，我建议还是在医院来就诊更合适一些。
1: 因为他总是凭主观的去感受。
0: 对，这样我还是觉得
3: 这都2个多月了。
0: 对，而且他这个年龄段而且血压忽高忽低，其实血压忽高忽低对血管的影响特别大。我常跟患者比喻就像吹气球似的。
3: 对，
0: 你大小还他这个血压不稳，
1: 对
0: 血管
1: 对弹性的影响是更大的哈。
0: 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建议这位女士带着老父亲，咱再仔细的详细的到三甲正规医院去看一看哈。
0: 是。
1: 那也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哈，也对我们的信任。时间关系，今天科普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专家，感谢崔主任做客直播间。本期节目出身刘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

0: 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1: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2: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3: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4: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5: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4: 啊？我声音很大吗？
5: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4: 对不起，对不起哦。
6: 奶奶，我想问自习路还有几站？
4: 哦，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我没听清，谢谢你。
7: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4: 今天
8: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9: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0: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1: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2: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1: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2: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3: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4: 我能说，
5: 哎，我会唱，
6: 我能拉琴，
7: 我能逗乐，
4: 长春、
8: 吉林、四川、
9: 白城、
10: 辽源、
4: 通化、
11: 延边、
12: 通化、
13: 梅河口、
14: 千户街村，
15: 自得其乐。
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7: 每周一到周四，
18: 吉林旅游广播
19: 来。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友兰心。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在电波中浪漫邂逅，来分享彼此心中的小满足、小快乐，也有一些小痛苦。

或者是小遗憾。但是我想呢，我经常说，快乐分享会加倍，痛苦分享会减半。所以呢，我们在一起，在彼此的分享中，也会觉得彼此得到滋养。这两天呢，我在读李娟的散文。这位来自新疆的作家，在他的笔下呢，大美新疆有着那么多质朴无华的故事和大好的河山。其中他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给我触动很深，他说，在哈萨克语中，我清楚地看见你的意思就是我喜欢你。当时我就被哈萨克人对爱的这个朴素的注解打动了。其实爱从来不是多么虚无缥缈高深复杂的东西，它的本质就是看见。我们既看见它的好，也看见它的不好，却全部都需要接受。你喜欢的就是眼里完整的那个人。所以真正的爱，无论是友爱情爱，我觉得都是没有条件没有道理的。爱了就是爱了，就算你看透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却仍然止不住汹涌的爱意和思念，目光会不自觉地尾随那个人，梦里也会梦见那个人，魂牵梦萦，辗转难眠。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你看，爱与不爱都与看见是有关的。当然看见不只是看见外在，更是透过灵魂的深刻共情，能够透过你表面的坚强触摸到你内心的脆弱，是你从强撑的笑容里去读懂你心底的波澜。而一段常常带来的消耗的关系里，往往始于视而不见，他或许在场，却对你的需求置若罔闻，他也许在听，却从未这个理解过你的弦外之音。你兴高采烈地分享成就，他只会淡淡地应一句，哎，还行吧。你面色很不好，他只会说，多喝点热水。在这样的关系里，你付出的热情如同石沉大海，得到的回应总是不咸不淡，久而久之也只剩下了疲惫与孤独。而那个能看见你的人会满心满眼是你，你自我怀疑时，他鼓励你，肯定你，让你重拾信心。你故作坚强时，他会温柔地说，有我在，别硬扛。爱的本质是看见，当你清楚地看见一个人，并愿意陪他走完余生，当你被清楚地看见了，喜怒哀乐都会有归处，那么真爱就发生了。所以余生，愿我们都能够沐浴在被看见的温暖之中，彼此照亮，温柔前行。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好，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美好点滴。我们的两部热线啊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也欢迎大家呀随时随地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直播。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8的我们的热心听众啊，张万娟大姐。万娟大姐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欢迎你，欢迎你啊。今天万娟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6: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作品的名称叫来日并不方长。
5: 哎呀，这个人到了一定年龄真的就是说对这句话领悟非常非常的深刻，是不是？
6: 是的。
5: 好，那读了这个作品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我觉得哈，就是我们这到我们这个年龄哈，就是青春已经过去一多半了哈，一下的时间我们就不能说的荒废，也要比如想聚啊就聚，想玩就玩，不要拖延时间，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来日并不方长。
5: 对，我们要好好的去享受当下，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儿，是不是？
6: 对对。
5: 好，谢谢我们万娟大姐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你带来的这个作品，也希望这个作品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感悟和这个收获哈。来，一起来聆听。
7: 来日并不方长。作者三毛，编辑新月，朗诵娟娟小溪。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年轻时总觉得来日方长，可年岁渐长，却越懂得了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时间和真心一样，是免费的，但却是无价的。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才能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人生。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我们不慌不忙，总以为来日方长，我们等待了花开，却忘了世事无常。不知这世间有多少遗憾来不及收场，人流穿梭，来来往往，来日再见不一定再见。人生的这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遇见且珍惜，无论好坏，当你准备下车的时候，满满的回忆，不留遗憾。

是啊，来日并不方长，所有的当下即是最好。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珍惜当下，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时光。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通影、
11: 梅河口，
12: 相互揭穿，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
11: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在这个时间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好声音。那如果呢错过了节目，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啊录制下来说拉弹唱啊，只要您喜欢的用声音可以表现的啊，大家都可以录制下来，然后添加节目组的微信，编辑微信把作品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今天我们聆听的好声音分享啊，是来自我们的美亮大姐。今天呢，美亮姐给我们带来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啊，《红枣树》，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这首歌听起来哈，旋律非常上口，也特别的倍感亲切哈，唤起了我们对家乡的那份美好的记忆。好，感谢美亮姐的分享，也期待着在节目中也可以分享大家的好声音，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可以加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喜欢的作品。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呢，是来自我们的忠实听众兰兰，她呢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散文诵读，叫《碎碎的雨》，作者老丁，我们一起来聆听。

小城昨夜下了一场暴雨，早起改为碎碎的雨，雨像天空失手打翻的细碎念想，它们不再连贯呈现，而是化作了无数透明的精灵，在半空中轻盈地拆解跳跃。雨落在花瓣上，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像是时光在低声耳语。每一滴雨都在接触叶片的瞬间碎裂开来，溅起微小而晶莹的水花，那是它们短暂生命里最绚烂的绽放。这碎碎的雨洗去了尘埃，也模糊了远处的风景，只留下一片湿润而朦胧的诗意，让人忍不住想要放慢脚步，去聆听这天地间

0: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

0: 年前冒充熟人诈骗。
1: 喂，沈墨朋友是吧？
2: 我们派出所。
0: 网购及订票诈骗。
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事。
1: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4: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5: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6: 啊，对，账号是6226866。
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7: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8: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9: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8: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7: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9: 我还有50年。
10: 我还有40年。
7: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兰心。好的，现在呢我们来接听打入85815669的热线哈，我们来认识一下刘芳大姐，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刘芳大姐你好啊。
1: 你好，哎，你好，
0: 哎，我是兰心，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今天刘芳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啊，我想读一首给母亲，这首诗。母亲也干过嘛，怀念母亲。
0: 嗯，其实我们对母亲的那份爱和那份敬意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母亲节这一天。而是365天时时刻刻，是不是？
1: 对对对，时刻怀念自己的母亲。
0: 好的，那接下来呢？现在我们的刘芳大姐自己也是身为人母了，就更能体恤我们母亲曾经对我们的那份良苦用心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个作品，也谢谢你的推荐。
2: 亲，作者。阿紫，那一年我离开了家，母亲就在那个春天种下一颗小小的紫色花。

母亲说，这花如女儿，不管走多远，只要想她，就看看这朵紫色花。又一个春天，母亲将花植在屋檐下，她说，这花是女儿，知道我等她，就会早点回家。如今啊，一簇簇的紫色花年年依旧开在母亲的屋檐下，只是母亲在海角，我还在天涯。

0: 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好，此刻欢迎大家继续守候直播节目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兰心。马上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哈、啊，这是来自吉林市的一位新朋友，我们认识一下丽娃姐哈、啊。丽娃姐上午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欢迎你。丽娃姐今天想和大家推荐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月光下的中国，欧震的作品。
0: 嗯，这个作品也是朗诵爱好者们非常喜爱的哈。那我想，你喜欢这个作品，是什么地方特别打动你呢？
1: 它这个深入人心，大家都喜欢，特别是，描述一下祖国那个灿烂辉煌，我这从心到外特别喜欢。
0: 嗯，是的，我们作为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为中国的崛起、中国的蓬勃，是感到啊这个特别的喜悦和激动的哈。我们也共同的祝福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好，谢谢高娃。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你推荐并朗诵的《月光下的中国》。

月光下的中国，作者欧震。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

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北岭。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被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今夜我写一首诗，献给

好，在大家的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热情的参与和聆听，也期盼着明天上午10点，兰心还会和大家相聚。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守候，明天上午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到性相合适，大把回忆。烦恼太复杂，但系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政经理，我做出成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
2: 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啊，今天大卫一个人给大家解答这个新政问题，大家有啥这个新政问题需要向大卫咨询的啊，欢迎大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啊。再有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可以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然后直接就可以看到我本人了，给我留言就行啊。新朋友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没关注的呀，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拜托大家，好吧？没给我们点红心的，给我们点点红心，杵两下子，那玩意儿不花钱啊，那人情本分，对不对啊？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今天节目开始呢，再次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特斯拉的 FSD 啊，那么应该是这个。合规版啊，在今年的下半年就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了。大家呢，如果说最近关注特斯拉的某款车型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但是呢，这个监督版呢，和正常的国外上的那个 V14 还不是一个东西。据我了解，应该跟它上一代的 V13 差不多啊。其实特斯拉的这个智驾呢，它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 AP 系列，对吧？啊 ，EP 系列。是吧？一批呢，就简单来讲的话，可能就是高速两行啦，对不对？啊，自动辅助啦，这乱七八糟的。那么 EAP 呢，就第二个阶段，那可能就是自动召车、自动泊车，对不对？召唤车辆这些功能可能都带了，包括跑高速你自动变道啊啥的都具备这种功能了。现在来看，国内就达到这样一个水平。那么 FSD 来讲，就叫做完全自动驾驶。那么完全自动驾驶啥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这自动驾驶的时候可以倒车。对吧？前方有人自动规避，是吧？城市领航这些乱糟的功能全都有了啊！所以说我真是很期待，真的很期待，哪怕买断需要64000，我觉得也值得期待一下，对吧？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特斯拉的很多的一些智驾的一些视频。我说句良心话，它如果完全在中国市场开放的话，对于咱们中国国内的很多车企，对吧？包括华为的这个智驾来讲，都是极大的一个竞争和挑战。因为现在来看，你要是完全按照国外的它那个 V14 啊，现在是 V14.3 这样一个版本来看的话，跟中国国内比的话，中国国内的智驾跟人家比啥都不是，真的啥都不是。昨天晚上我还看了一个视频，就达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吗？走那些非常小的小胡同，只能走一台车，前头又来一台车，两个车向上了，他主动倒车，找地方停好，规避对方的车辆，让人先走，知道吗？包括有一个行人站在道边，他让人先走，行人说那你先走吧，摆摆手，他直接就过去了，都能识别出来。包括后方来了个120，他知道停道边减速，让120先过，知道吗？就这种智能程度，在中国来看，我没听说哪个车企能达到这个水平，真的没听哪个车企能达到这个水平啊，所以说我真觉得我很期待，哪怕我不买我也很期待，知道吗？因为我也没用过，真的完全自动驾驶 FSD 其实我也没用过，现在中国国内是限制的嘛，不允许它完全开放嘛，为啥不开放呢？我

听众问，就是因为一个这样原因，特斯拉呢是把全球所有车辆的数据传回到美国本土，然后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计算，知道吗？那么咱们国内呢有要求，就是你数据必须留在中国国内，不允许传到美国本土，对吧？有泄密的风险嘛。那么从今年开始，他在上海，去年就建了，在上海是建了一个数据中心。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符合咱们国家的相关要求，把数据留在中国。那么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特斯拉的 FSD 就是完全自动驾驶，那么跟国外的相对来讲是有区别的，是完全独立于国外的这样一个体系之内的，是吧？体系之外的啊，所以说跟国外是有所区别的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倒不存在说跟国外比的话可能就差点啥意思，但是现在确实是叫监督版。那监督版呢，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呀，很多一些国家呀，其实上的都是监督版。那么跟完全开放的这个版本的话，跟美国本土完全开放这个版本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但是我真的很期待啊，据说今年下半年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就不用说64000段了，你可以按月付钱，对不对？一个月600，一个月800的，对吧？你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月我可能真得跑长途出远门，是不是？我直接买一个月也挺好啊。我看上个月的时候，这个美国本土，然后它因为它升级成 V14 了嘛，对吧？跟从 V13 到 V14， 然后美国本土有些汽车博主就做了一个测试，开着特斯拉的 Model 3还是 Model Y， 我记不住了啊。从美国本土的这个整个穿越美国本土，然后用了50多个小时，跟上一个版本比的话是缩短了12个小时，就它整体的运算能力包括各个方面是提升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还很期待啊，我希望它早点进入中国市场，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倒逼着中国这个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智驾水平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现在来看的话，我说句实在话，这么多年了，咱们国内的智驾水平提升并不是特别大。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可能用过华为的智驾，特别问界 M9 的智驾就算是不错的了，对吧？但是在中国国内来讲的话，绝大多数城市没有完全开放 L3。 你像广州啊、深圳呢、啊，是吧，有一些路段的话是开放 L3 了。我在广州曾经用过一次华为的智驾，就达到 L3， 就你可以不用摸方向盘了，对吧？就让它自己开，整体来讲还可以，还是不错的。但是跟特斯拉这种水平比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啊？那么在长春来讲的话呢，没有完全开放，长春就是能达到实现 L2， 就是你必须实时做好接管的工作，知道吧？你手必须摸方向盘，你超过40秒不摸方向盘的话，它会提示你，是这么个情况啊。现在来看，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听众说，L1、L2、L3、L4 啥区别 ？L1 现在就不要提了哈。L1 就等于是啥呢？就等于是这个高速领航，这明白吧？啊，就等于跟那个原来那个高速的这个定速巡航类似，差不多，升级不了太多。L2 来讲的话，现在用的都是 L2， 就是你必须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有人，然后你实时做好这个接管的工作，不能长时间的脱离方向盘，这是 L2 啊。L3 来讲呢，就是你手可以脱离方向盘了，你可以不摸方向盘，全程不摸方向盘啊，但是你必须主驾的位置是有司机的。是吧？你要有接管的能力。那么如果 L4 是什么概念呢？我跟大家讲，最终的接管版本呢就是 L4 呢就是你主驾可以没有人了，知道吧？就你可以这个车你这就方向盘都可以没有了，知道吧？就主驾可以没有人了。就特斯拉呢在国外呢北美市场呢已经做到 L4 的这样一个水平了，知道吗？有些国家已经开放了，你像美国，据我了解的话，美国有些州开放了，法律允许，有些州是不允许的，就你主驾可以没有人，知道吧？你直接坐着咔就开就完事了，是这么个情况。我个人认为啊，我真的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全球的所有车辆，咱们中国国内的所有车辆都实现了 L3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的话，第一点，交通事故100%没有了，基本没有了，知道吗？就是它整体的运算能力就杜绝了它事故的发生。第二点来讲的话，整个城市的拥堵情况就会少很多了。因为你想，就是车它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水平一定是远远高于你人类开的这样一个水平的。只不过大家现在对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这个信任度还没有提升上来，因为你水平达不到嘛，对不对？你一旦开自动驾驶的话，现在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但如果真是达到类似的像国外媒体宣传的或者介绍的，我看那些视频，大家其实在国内网站上搜，你在抖音上啊搜，你也能搜到类似的一些视频，你们看一看，真的我没夸张的说，知道吧？来个120自动停车，然后规避前方有学校自动减速，是不是？实现发现前方有这个校车之后，咵停在道边，先让校车先让孩子们先过，对不对？有人招手立马减速，是吧？这种功能能实现，我说句良心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门槛的啊。
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吧，是不是？我觉得怎么讲呢，这个是将来的汽车工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嘛。啊，来，就智驾这方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最前沿的东西大家还是要了解的，特别年轻人，是不是啊？你关注这个东西还是要关注一下啊。来吧，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在

抖音上直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啊，没关注的呢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然后有问题的话给我留言，没给我们点红心的拜托大家给我们点点红心就得了啊。我们听众说了，说吧，昨天晚上为啥没直播？我能告诉你一件事吗，王先生？陪太子读书呢。明白啥意思吗？啊，禅心说，说哥呀，啊，今年的这个汽车置换国补还有补贴吗？现在咱们吉林省是都有的，那，一切正常。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啊，我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说了，6月1号大概率有可能咱们吉林省也变成抽签模式了，真的有可能变成抽签模式了。6月末的话，置换补贴有可能就没了。去年的话，咱们吉林省是6月25号结束的，今年大概率还会6月末结束。所以说你们如果说有这个换车需求，想享受置换补贴的话，你们抓紧，真的得抓紧。据说现在辽宁省已经结束了，黑龙江省跟咱们吉林省一样，6月1号开始改成抽签了，所以你就不要等了，等的意义不大了，哥们儿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没有啥太多的一些其他新的政策推出。那么有一种说法呢，因为去年的话咱们长春市给了一个试补，今年呢有没有呢？现在没有准确消息啊，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现在没有准确消息啊。周周想说一下蓝图的福利加怎么样？其实这个价格对他这个车来讲的话，我觉得配置啊、空间呐、各个方面，我觉得车整体设计还是不错的啊，做工我认为也可以，知道吗？福瑞加来讲的话，现在卖的销量我看看每月销量排名也不错啊。但是这个车呢，市场反馈啊，我们接到咱们长春的几个车主反馈，就是异响有 A 柱异响啊，包括中控异响这方面是有一些的。就这个其实就体现出，我觉得蓝图的所有车型都存在类似问题，就你整体的这个制造工艺水平是吧？整车的装配工艺，我认为相对来讲还是恰的意思。你比如说，它现在卖的最火的是谁呢？是蓝图的梦想家。其实蓝图梦想家从去年，现在不是说去年，从前年了，从前年到现在两年多的这个时间之内，从它改款之前到改款之后，我们其实接到了很多听众反馈，都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中控异响，包括座椅异响，对不对？包括 A 柱、B 柱异响这类些的一些问题啊，但其他大毛病真的是没啥毛病，整体的品控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整体的输入还是够用的。特别啥？其实蓝图跟华为合作嘛，它用的是华为的 A-DAS4.0 的支架，现在对吧？今年下半年也升成 5.0 了，所以支架方面它确实有一定的优势在啊。所以说你要是相中这个车的话，觉得价格合理的话，可以考虑。但咱东北地区来讲不认，南方卖的还可以，东北这个车基本没啥销量啊，买的人很少啊。这位听众说迈腾的380有没有牌面？这个东西咋讲呢？你要是冤种来讲说的话，那就必须有牌面，是吧？比 A6 牌面都大，但是咱也不知道为啥他不开 A6 开个不开迈腾开个 A6， 是不是啊？这么讲吧，我个人觉得迈腾呢作为一个 B 级车家庭代步其实够用了啊，380来讲的话有点奢侈，真的。就你有那钱啊，我就觉得卯卯劲再加点预算，我上个 A5， 是不是啊？我上个 A6得了呗，对不对？要我买的话，我直接整个330就可以了。因为330 2.0T 的其实动力表现已经非常好了，不一定说偏得上高功率版本。当然高功率版本开起来肯定更爽啊，但是价格也贵了啊。性价比高的话还是330， 1.5T 1.4T 的确实差点意思啊。这个车还是不错的，论牌面没啥牌面，我认为。迈腾呢讲话了，一个大众的车挂个大众标，它有啥牌面啊？是不是？对不对？那你有啥意思呀？我觉得没啥意思。你要牌面的话还得上豪华品牌，真的要豪华品牌的啊。这位听众说银河的 M7 跟风云的 T9L 怎么选择？同价位的有更好的选择吗？这俩车不用寻思，哥们儿，你能上风云 T9L 上风云 T9L 是吧？虽然说风云 T9L 卖的一般，但车整体品控各个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知道吧？包括续航各方面其实都够用啊。同级别车型来讲的话，比亚迪的宋 Ultra，是不是啊？可能车身尺寸来讲绿色一筹，但是整体它有技术优势啊。第二代刀片池支持兆瓦闪充，是吧？我认为整体来讲更值得看，更值得考虑啊。廊坊的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浩博这个牌子的车能不能买？会不会没了啊？短期内没，我觉得不太现实，真的啊。但是现在呢，浩博系列的所有车型呢卖的确实不咋地啊。但是我觉得长远呢，得看它后续的车型推出什么样。你如果担心这个事儿的话，那尽量就别看了。但是浩博的系列车型确实卖的便宜，性价比挺高的啊。其实整体品控我认为没啥大问题，还是可以的啊。但市场认度确实差啊。淡淡的霜想问一下，风云的 T9 和宋 Pro 选哪个啊？其实宋 Pro 我说实话现在不推荐了，不是说这个车不行了，
而是现在宋 Pro 呢都是老款车型，即将面临着改款，对吧？那么改款之后呢，可能很多方面都会提升啊，特别续航里程这一块。你看现在比亚迪的所有车型，有一个赛一个，随便推出来都200公里以上续航。那你说你这个老款的就没啥大意思了。再有一点呢，它可能出一个新版本的车型，支持爆发闪充的，对吧？那你第二代double电池一上的话，第一代double电池就啥都不是了。所以说，我觉得你现在看的话，看看风云 T9 吧啊，质量没问题啊，整体品控也没毛病啊。赵先生说，奔驰新出的电车怎么样？E-Q系列吗？你相中的哪个 ？E-Q-E 啊，还是 E-Q 啥呀？是不是啊？质量没问题。我就这么跟你讲，就是 BBA 不管谁拿出来，哪怕是新能源，整体的品控绝对够用。你如果整体品控坐不住的话，你豪华品牌就难以服众啊。是不是？所以说，奔驰也好，宝马也好，包括奥迪也好，你看奥迪 e-tron 就这么不受人待见啊。但是我觉得它的品控非常好，因为我开过奥迪 e-tron 系列车型，是吧？我觉得整体品控、做工、原材料选择各个方面都是不错的，但是开起来就是很一般，真的很一般，舒适度不咋地，是吧？然后呢，整体的配置呢，跟国产车比的话也略逊一筹，智驾方面等于没有，对不对？语音交互也相对来讲一般，但奔驰相对来能占的优势比奥迪强多了啊。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呢？现在 EQ 系列确实便宜，你要是就是想整个奔驰的新能源的话，倒不反对，我真倒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大家觉得可能一些岁数大的人，特别40往上的人群，像咱这岁数的啊，你像我，其实对 BBA 还是有一定情怀在的，总觉得这辈子可能得开开 BBA， 摸摸 BBA， 对吧？但你就现在对于30岁的小孩，特别30以内的小孩来讲的话，真的没人看 BBA 了，对品牌力的这个忠实程度没有那么高了。大家真觉得现在理想啊、问界啊，是不是未来啊，跟你 BBA 来讲的话，其实品牌力不相上下，不相上下了。所以你看问界是吧，敢出50-60万的车，出60万以上的，对吧，都敢整了。我把话撂着，兄弟们，3年之内啊，就这些车企你看着吧，都得上100万级的车型了，一定的，对不对？想借那想借只是开端，我告诉你后续还有更贵的车要上啊。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要抛开固有的这样一个品牌认知啊，现在国产车的品牌力跟原来比的话，真的是强太多太多了啊。这位听众朋友啊，最近有个车很火，就是极狐的 S3， 叫贝塔 S3 是吧？他说这个车跟宇宙的07哪个可以入手啊？宇宙07该说不说，我觉得是个好东西啊，就各个方面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整体的品控配置我觉得都行，但是市场不认呢。对不对？这车你说现在谁上哪买去啊？啊，我都不知道谁家卖，真的，对吧？你上哪买去？没人认这个东西。但是极狐的贝塔 S3 来讲的话，比宇宙07性价比要更高，知道吧？真的性价比更高。而且极狐后续的车型呢，都是两个版本，一个是支持换电的，一个是这个租电，一个是这个买断，对吧？你要选择租电方案的话，性价比就非常高。而且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租电方案真的是相当合理，比未来的这个价格低多了，一个月399、599，对吧？这价格相当合理了，真的非常合理了。所以我真觉得未来的换电是个好东西，对吧？但是价格略贵，每个月的租金太贵了，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未来总标榜说我3分钟、5分钟换电，你看看宁德时代的换电站180秒，1分半，哎，不是180，是180秒吧？也是3分钟，哎，我怎么记得是1分半吧？还是多长时间？我记得好像比未来还要快，对吧？其实我觉得未来现在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如果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建的非常多，真的很多城市有大量的换电站存在，然后各个车企都出了类似的这样一个支持换电的车型，那么对未来来讲的话，极大的一个挑战。未来就没有优势了嘛，对吧？现在你未来吹的可能就是我的换电技术多么多么的便捷，多么多么的方便，是不是？没有后顾之忧，等等等等等，但是你比如说比亚迪的兆瓦闪充上了，将来固电电池再上了，然后宁德时代再搞了这么一套宁德时代的这个巧克力换电站，你说你还有啥优势可言了？对吧？人家一个月399、599，你呢最便宜599，最贵干1000多一个月，是不是啊？你这个价格就不合理了，就贵了啊！所以说他们竞争，他们打架，对咱消费者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儿。我们期待宁德时代啊，我真是很期待，我期待宁德时代早点赶紧布局，大量的安这个换电站，布局换电站，是吧？对未来来讲绝对是一个大刺激啊。淡淡的霜说，现在纠结电车和油车，刚才听你说完风云 T9 还有这个 H6L， 这两天呢一直看了老款的宋 Pro， 但已经没现车了，肯定没现车了，那都停产了。
知道吧，新款马上就上了，你说你现在买它干啥呀？可能有些地儿可能有车，你也不能整了，你就等新款吧。你要买的话就等新款啊。接着我觉得你还要一件事儿，就是你考虑清楚，就是你家里能不能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对吧？你这几个车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买混动的也好，买纯电的也好，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的话，你尽量就别看，没啥意思，真的没啥意思。你说你这个季节，现在咱长春都干将近三十度了，我记得前天不哪天我车里温度一看显示三十度了外头，对吧？那你说这么热的一个天气，你说你到那个供应充电桩去充电去等一个小时吗？对不对？你多闹的，你坐不住啊，冬天死冷的，对不对？夏天死热的。如果家里有车位的话，能安充电桩的话合适。你不光外头是贵的问题，你便捷性是吧，整体的感受也差呀。而且你看你买个新能源车保险也贵，维修保养更不用寻思了，都贵，对不对？如果能安充电桩值得看啊，真的值得看。我个人认为将来的发展趋势啊，一定是新能源，而且将来一定是纯电动是占主导的，知道吧？混动和增程的将来越来越会被边缘化，这是一定的，铁板钉钉的啊。小八月啊，想问一下，领克900现在推荐买吗？你想买哪个？买 EMP 啊，还买燃油版啊？我理论来讲，如果预算够用的话，我倾向让你看看 EMP。这 EMP 确实燃油经济性整体来讲要更高啊，但是900来的燃油版来讲便宜一些，性价比要更好一点啊，就便宜一些。但是呢900呢燃油版的话就是偏费油啊，油耗偏高一点啊，就是燃油版的油耗基本上都在14升左右吧，你开到13升都算高手了啊。那么 EMP 版本确实油耗更低一点啊，所以说你看看自己的这个自身需求能不能安充电桩，这是前提啊。还有一点呢啊，是900啊，抱歉抱歉啊，真的岁数大了，总是有时候脑袋想的和嘴上说的对不上号。整体品控来讲我个人认为没问题，但是领克的所有车型呢，其实你都要注意一个事儿，就什么事儿呢，就是领克的所有车型啊，无论是最早传统的燃油车还是后出的 EMP 混动版本的车型，包括它的纯电动新能源，就是维修保养的成本都很贵。市场相对来讲偏小众化，市场保有量低，就你将来卖车的时候，一旦这个车我要出手了，你去4S店打听打听，它因为它4S店不有原价或者原品牌置换的一些车型，我看领克现在也在卖啊，就是赔的特别惨，你恨不得开两年赔五折都很正常啊。所以说你要考虑清楚一件事，这个车开多久，如果开的时间比较长的话还好，短期内可能我三五年就换车，我其实理论来讲我真不太推荐啊，真的不是很推荐啊。这位王先生啊，说想问一下红旗的 HS5 和星越 L 选哪个啊？上星越 L 吧，啊，星越 L 8AT 的版本能不能上啊？预算够不？如果预算够的话，星越 L 8AT 碾压红旗 HS5， 知道吧？就星越 L 8AT 版本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要更高一点，油耗呢，它俩都不是省油的车，基本上都得干到12到13 13升吧，12升都有点费劲，就 HS5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省油。我曾经看过咱们长春的某某车评人，然后说 HS5 在长春市区开9升油，我说实话就是认识，不认识我真怼他两句，对不对？你这车能开9升不开玩笑的吗？你咋开你开不来9升啊，对不对？你天天跑快速路还不能堵车，那有可能，对吧？那你说你能天天跑快速路，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说基本上在城市市区开都得干到12到13升。那么星越 L 呢，现在有个七档双离合版本确实很便宜，但是我不太推荐。长期来看的话，它那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远没有它那个爱信的 8AT 皮质抗造耐用啊、嗯。所以说你还是重点看看爱信的 8AT 版本吧，整体的稳定性啊、耐用度啊、可靠性啊都要更高一点啊、嗯。我们听到说报废补贴是要没了吗？报废补贴短期内我觉得不能没有，因为报废的车辆现在很少，因为去年该报废的差不多了，所以今年报废补贴大概率应该还会有一个阶段，但什么时候没有呢咱也说不准。但是置换补贴马上要没了啊！现在我们得到一些小道消息呢，基本上可能就是6月1号左右开始改成抽签了，像去年11月份可能一天600个名额几百个名额是吧，一个月啊，你抽到可能就抽到了，没抽到的话可能就跟你无缘了啊。去年反正6月25号补贴就彻底结束了，今年没准我估计6月末吧差不多也得结束啊。我们这听众让我们说一说奥迪 A4 的变速箱，那七档双离合变速箱是双离合，就是 A4 这么多年了一直用的，包括现在的 A5L 包括现在的 A6 用的都是七档，就是大众那个七档式双离合变速箱，没区别，只不过相对来讲你包括发动机其实都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横置的一个纵置的，知道吧？
所以说怎么来讲呢，就七档湿双离合变速箱呢，其实它有几点优势吧。第一点优势，对于车企来讲就制造成本低，所以大众这么多年呢它推崇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现在很多国产车也开始用七档双离合变速箱，主要原因就是制造成本低，便宜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优势吧，我觉得就是它的换挡逻辑更快，就是大家没拆过变速箱，你要把这个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你拆给你看，对吧，它两个离合器片咔咔咔来回切换，是吧，就等于我觉得算是个两个手动挡的变速箱类似的一个升级版，类似的这种东西。就是它为什么有些双联合的变速箱年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异响，里头类似打齿咔哧咔哧的那种声音，过那个那种动静呢，是吧，包括有的车主说，哎呀年头长了公里数大了，我这个双联合的变速箱的这个车

一跑的时候哗啦哗啦响，咋回事？就是磨损过度了，真的是磨损过度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缺点了啊。我觉得缺点来讲的话呢，第一个点呢，就是它容易过热。早期大众是没有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20年前的话都是干式的，对吧？你看现在速腾高尔夫，现在宝来是吧？速腾高尔夫用的还是双式那个干式的双离合变速箱，那么它是靠风冷散热的，对吧？它是里头没有油液的，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容易过热，特别是我堵车等红灯，我急急停停，很多人还习惯踩着刹车挂着 D 档，对吧？这样的话，这个车处于较劲状态呀，你 D 档给它指令是往前走，然后你还不让它走，踩个刹车，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过热的，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低速行驶容易过热，它其实磨损程度就更严重，然后就容易出现问题，积碳单元愿意坏，愿意烧，是吧？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嘛。这两年少了，因为它也升级优化了。那么后期就出了现在奥迪 A4 也好啊 ，A5 也好 ，A6 也好，包括迈腾也好啊，用的都是这个七档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它里头加了油液给它降温啊，那这个好处呢就不容易过热。但是现在来看，积碳单元坏的也很普遍，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整体来讲是不错的，我认为是可以的啊，换挡逻辑很好，就是它提速感非常快。真的提速很快，所以说这个动力输出比就非常高，你开起来操控感动力表现就很强，是吧？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对吧？第一点缺点呢，就是容易过热啊，过了8万公里之后，特别是6、7年以后，它那个积碳单元非常愿意坏。我们线下门店修了很多车，基本大众的变速箱说出现问题的话，基本都是积碳单元坏。你不用寻思，你到4S店换新的10000多块打底儿啊，那么在外头来讲的话，大家为了省钱，因为都出质保了嘛，基本都是什么一个价格呢？我跟大家讲，就是3000到4000左右。那么3000到4000换积碳单元都不是新的，那都是拆车价，知道吧？有一年的质保，一年之后能不能坏，那就看个人命了，知道吧？都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要担心这个事儿的话，就尽量别碰。但是我据我了解啊，反正我个人认为，5年到6年，6年以内吧，坏的少，比较少，但是过了6、7年以后，特别8年以上。那么它这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积碳单元坏的挺多，确实挺多一点啊，所以说你们买类似的二手车的话，真得注意这个事儿啊。Z 先生，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说领取个省补老费劲了，初审打回来2次，复审又打回来1次，太难了，也没个模板，你找 4S 店要啊，你跟销售说呀，你说我看这个东西差在哪儿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还是你上传这个资料啊，可能不太全，或者说还是不对，拍照的这个角度啊不够清晰，或者怎么样有关系。你还是让那个销售让他帮他给你弄一弄，对吧？我去年我上传资料，我当时我领的不是咱们吉林省的啊，我当时领的那个置换补贴领的是上海的，我就一次就全通过了，就是我还是比较注意的，四个角留出来，你别有反光的地儿。对不对？让你上传啥你就直接上传啥，还是挺快的，我觉得还好。这给我钱儿，我就必须得热心上心点啊，是不是？别着急，慢慢来啊。明天说红旗那个租车和新出的极氟 S3 咋租店？怎么租店的咋选啊？那你说的是红旗的 EQM5 吗？啊，是 EQM5 吗？如果说 EQM5 来讲的话呢，现在有换电的，但换电的可能你得订车，4S店不一定有车啊。那么租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要是在长春的话，你就不要上 S3 了，因为长春只有一个换电站，没有优势可言呢，对吧？那你就不如上 EQM 了。你是要干网约车呀？你要干网约车的话，老是整 EQM 得了啊，研这玩意儿得了，其他的我觉得就慎重考虑吧啊。尾号5000，想问一下，现在定海狮05的话，等1个多月提车回来，置换补贴能取消不？哎呀，这个说不准呐。你要按照去年来算的话，那指定取消了，知道吧？指定取消了，你赶不上了啊，这东西没办法了，你能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就没办法，真的一点办法没有啊。自度啊，这位听众说萤火虫怎么样？车没问题，那我觉得太贵了吧，是不是？萤火虫这车价格太高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你要能接受它的价格随便提啊。这小车你想花了选择租电方案8次方案还88000呢，是不是？你跟后期出的那个我们刚才提到极狐的 S3 S 啥玩意儿的，你说这贵多些 S3 S5 啊，是不是贵太多了？所以其实它性价比就相对来讲就一般。你跟同级别车比的话，你说比如说星愿呐、海豚、海鸥啊，人家带电池才几个钱呢，对不对？但是有些年轻人的话，觉得整个的外形还是不错的啊，值得看，值得选，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啊。车本身来讲没问题，就看你追求不追求性价比吧。因为萤火虫它换不了电，你看未来出的它支持换电，但它没有换电站，那只有等第5代换电站出了之后，才能支持萤火虫的换电，对吧？你现在第4代、第3代的换电站，萤火虫是换不了电的啊。半面先生说，想问一下，埃安的 N60 车身结构和安全性咋样？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啊。就广汽安安的 N60 来讲，你看广东广西一带，我去广东出差是吧，我一看走到哪个城市是吧，你甭管大城市小城市，全都这玩意儿当网约车啊，整体品控是没问题的啊。你图便宜图性价比高的话看看行，东北不咋认啊，南方还是认知度挺高的啊。我们这听众说省补没了，今年的汽博会是不是就要凉凉了？不一定吧，那去年汽博会也没有省补啊，市补都没有，那卖的也挺好的，对不对？咱就这么讲吧，没有省补，没有市补，任何补贴没有，但是刚需的人该买还是得买的。那么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换车需求的话，他可能就会观望，对吧？那这个东西看你是不是刚需呗啊。飞啊飞说起源 Q05 图便宜图性价比高没问题，知道吧，他用的东西电池电机也好，各方面还是不错的，跟深蓝用的是一套东西，但是他低端品牌嘛，他就得卖的便宜点，卖的贵没人要啊，是不是真的没人要啊。盛达想问一下置换补贴大约是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估计六月末啊，真的估计六月末。现在我听四 S 店很多这个销售传过来的消息呢，就是六月一号咱们吉林省开始抽签啊，六月一号开始抽签，那么六月末的话大概率可能就结束了。去年六月二十五号结束的，你看看呗，是不是，你估计也差不多啊。这位听众说自己跟特斯拉的操控和三电明显有很大的差距吧，一定的。对吧，你要图便宜，现在老款的智己 LS6 可能还有车，真的很便宜。新款上了价格高了，我觉得不推荐了就没啥意思了，对吧？你如果说不差钱的话，因为毕竟今年下半年的话，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也就是 FSD 进入中国市场了，已经获批了，虽然是监督版吧，那也差不了啥玩意儿啊，是不是，你就可以等等特斯拉呀，对吧？当然你要说我不花钱那就没啥意思了，这玩意儿指定得花钱，一月好像据说800不600，我记不住了啊，是不是，你看你要支架的话不用想，就是现在来看哪怕问界的支架跟特斯拉的 FSD 比的话，我认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真的有很大差距啊。所以你要关注支架水平比较高，三电水平各个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话，特斯拉绝对有优势，而且整体的操控感你开开驾驶感受，你感受一下特斯拉的，无论是 Model 3也好 Model Y 也好，这个车的操控感是非常强的。但这个车的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底盘太硬了啊，减震特别硬，所以说它整体的舒适度就很一般，包括配置方面真的不占啥优势，这方面就是它非常大的一个短板啊。所以这东西得看你要啥啊。论性价比，老款的智己 LS6 性价比非常高，我不知道你要哪个啊 ，LS6 还是 L6， 您没说啊。明天说上班代步，家里呢还有两个油车，想换一个红旗自己那个租店的租车的 APP HS5 2.4万左右一年，对比极狐啊，你是一汽的员工啊？你要是一汽的员工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其实我觉得一汽这个租店吧，怎么讲呢，适合什么人租，我告诉你啊，不是租店，租车那个啊，适合什么人，因为他直接给你上完牌了，保险都不用交，啥都不用交，购置税他也给你交完了，啥都给你交完了。我觉得这个东西适合什么人呢，就是你短期内可能要换车，对吧，我不会超过两年，我指定要换车的，我要买新车。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是一个技术更新迭代比较快的一个时期，我现在买呢可能没有我理想的选择，对吧？但我现在我手里不得有个代步车吗？我不没有车不行啊，我得有车开呀。你这时候租个车，花两万六也好，三万也好，我认为是合适的，知道吧？是可以的，对吧？你咱讲话，你买个 HS5， 你一年折损的贬值率也不止两万四啊，是不是？那如果说你要真就是现在有一个箱中车，你觉得还不错，那这个车我真的现在就必须得买车，我车呢可能开的时间比较久比较长，你就老实的赶紧买个得了，就没有意义了，明白吧？真就没有啥意义了。所以说红旗来讲的话呢，现在很多车型吧它真是卖不动，真的卖不动。你像我记得当时有一年那个 EH7 对吧，就是卖不动，然后全都租给这个员工了，后期这个车租一年员工收回来之后往外卖打五折呀，12万13万原价指导价24万二十几万，12 13万就往外卖，真的太便宜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寻思一件事，你说这开一年能咋的呀，一万来公里那都是车况都老好了，那跟准新车呀，是不是，你买这种车多好啊。那你说第一批要是买，谁要是买你这个新车了，那不得哭死啊，哭都找不着调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车企啊，第二年之后很多车型降价降得特别狠，真的很伤车主啊，真的很伤支持你的首批车主啊。尾号7776想问一下奇瑞的 A9L 怎么样，车是不错的。真的不错，但 A9L 没上呢，是不是啊？你可以看看，可以关注一下，现在是处于预售阶段，还没有完全公布价格呢，看看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吧，啊，可以考虑啊。整体的空间表现、配置各个方面其实都够用，其实奇瑞来讲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奇瑞的风云系列没做好，就市场的认知度各方面大家不太认啊。张先生说，懂车帝领国补，现在平台通过了政府审核，一般多久通过？这个不一定。就是审核过了基本上一个月之内都能审核过，
知道吧？你没有问题的话，基本都能审核过。就是你只要是平台通过了，打回来的概率很低，知道吧？但是如果说政府审核如果通过的话，你钱也到不了账，至少得四五个月吧，钱才会到账。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着急啊。就只要是平台通过了，基本上你这些资料证明合格了啊，政府审核基本上99%吧，基本都是要过的啊，除非你有些资料可能造假了，人家查出来了，对不对？其他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很低的啊。吴先生说，预期的标准版太吸引我了，那就整呗，对不对？预期标准版我觉得该买买，是吧 ？GT 版本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太贵了，真的太贵了啊，30好几万，我觉得犯不上啊。但是预期我认为可以看。真的可以看，包括小米苏7的新款车型，我认为整体的优化跟老款比的话还是很大的，也是可以考虑的，也值得研究值得看的啊。这位听众说坦克500的 Z, HF-Z 黑武士版本可以入手吗？可以啊，就是价格高点啊，相中的话可以看啊，真就是贵了，真的就贵了。HF-Z 版本适合市区开，你对越野需求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不对？我就纯市区代步，就喜欢这么一个造型的话，考虑考虑，我认为真的是没有问题啊。宝宝说利比托6月份有优惠吗？现在没有消息，我们得等厂家吆喝啊。就618你不着急的话，你等等618宝宝啊，别着急，618厂家，反正去年618厂家是有活动的，等等618吧啊。橙子说省补国补是不是新能源车都有，截止到啥时候？对，新能源车都有啊，截止到啥时候呢？时间节点国家给的是12月31号，但是每个省呢是有定向资金的，知道吧？比如说定向资金我是1亿啊，我这1亿花没了就拉倒了，5000万花没了也拉倒了，明白吧？所以说这个钱儿可能没到12月31号就已经花没了，那花没了这个就等于没有了，明白吧？时间节点是12月31号，但每年都提前结束啊。去年咱吉林省6月25号半年时间就没了啊，所以说你千万别等12月31号，很多人对政策理解是有偏差的，明白吧？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啊，进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呢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啊，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你这种事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特别是抖音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找到我了啊。然后没关注的朋友们啊，就像这个王小二一样，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然后这个给我们点点红心啊，龙行天下说现在这个懂车帝上面已经填报完了，平台呢审核也过了，六月末还需要抽签吗？你这个就不用了，你这个已经把这个名额占上了，知道吧？你就不用管了，知道吧？就你只要是在他规定的时间截止时间之前把资料传了就没问题了啊。就怕啥呢？就怕这个，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有个听众朋友说，现在我订车了，但现在车没到啊，对不对？我车得什么时候到呢？我车得等到七月份才能到，那白扯呀，你开不来发票啊，是不是啊？你上不了，上传不了资料啊，这个大本啥的你都上传不了啊，你这个补贴就没法领了，明白吗？是这个意思啊。来吧，迎进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二号线的这位张先生等了半天了。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抱歉啊，我这没看着，这才看着。你好，张先生，您说。
4: 啊，不要紧，不要紧。那个，我吧，最近想给家里买一台那个 MPV 商务车，然后吧，最近我关注了两款车，然后想麻烦主持人看看，帮我参谋参谋，看这个哪款车值得入手。然后一款是那个红旗 HS9，还有就是那个传奇的 E8。
3: 你确定是 HS9？ 你是 HQ9 吧？
4: 啊，就按上 HQ9，对对对，
3: 啊，刚上市，但是你觉得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34万多起步？
4: 不是，我看这个吧，就是这个 HQ9 是那个
3: 老款的，
4: 二手的，
3: 啊，
4: 二手的，它是2024年的车，
3: 啊，那你要多，给你关你要多少钱？
4: 19万8，
3: 24年的还19万8，是新车呀？
4: 公里数小，就好像几千公里。
3: 我告诉你，就当时去年的时候，这个车卖新车，纯新车啊，就没上过牌的纯新车，21万多。
4: 啊，是，就红旗是不是就这一款是上过车呀？
3: 对啊，就这一个车，没有其他的。那你说这个车贩子要你19万多，一点都不便宜，真的，明白吗？就你老款低一点，续航很拉胯，知道吧？整体的配置跟新款比没法比，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你要上它的话，就没啥大意思了。我给你个最好的最优解。知道吧？我给你啥最优解呢？你再加几万块钱，你就上那个谁呢？上那个 GL8 的路上，这个车你了解不？
4: 啊，我正打算也这个我不了解，我就那你那意思，主任就是这 HQ9 和这传奇E8就不考虑了是吗？
3: 对，考虑啥呀？第一点，车贩的价格那么老高，你要17万10几万，我觉得研究倒是行，你要19万多，扯淡的事儿啊！
4: 这车也不行啊，这车
3: 一般吧，真的很一般
4: 啊。
3: 啊，就是如果说你论品控、论操控感、驾驶感受好，包括底盘各方面都要更好一点、更优秀一点，不用寻思，就是20万左右的话 ，GL8 的路上首选。而且你 GL8 路上现在也能省个税钱，省半拉税，省全税省不了。
4: 路上这多少钱能落地啊？
3: 你落地的话，24万左右吧，现在大概。你如果买低配的啊，你要高配的就下不来，你看你买哪个配置的。
4: 啊，那我现在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还关注了两款，这车吧，也都是23款的，也是别克的一个陆上公务舱智慧尊贵型，然后还有一款就是23款的这个陆上公务舱豪华型，这两款吧也是就24年的车，23款，然后这个二手的车都卖14。
3: 那我觉得要车况好的话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考虑考虑。
4: 啊，这个别克车还行。
3: 对，整体品控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分几个，它当时老款的话是分几个版本，我有点记不住了啊。版本之间呢，它底盘有区别，一个是652底盘，一个653底盘，就是后悬不一样，知道吧？后桥不一，那个后悬架不一样，有的是独立悬架，有的不是。所以说，你要是那个653底盘的话，它就是独立悬挂，那相对来讲舒适度确实要更好一点，明白吧？所以你买二手车的话，我提醒一件事，就是还是水挺深的。你如果个人车还好，你要车贩的车、车商车的话，你一定要整明白了。整明白的话，你说你再整个事故有毛病的，挺闹心一件事儿啊。
4: 他这个主持人就是我看了，就是他这车都有这个第三方，然后都是个人一手。
3: 我这么跟你讲，就是车贩的那个第三方就等于张废纸，没有意义，
4: 啊、
3: 真的。
4: 啊，就是现在这个别克这个车，我为啥就后问你呢？就是我就想问问，就是这个车。

0: 他现在还烧机油啥的吗？
1: 2.0T 的肯定烧啊，十个有九台基本都烧，但是烧的相对来讲都不是很严重，就不像说你像那个大众的那个发动机 2.0T 的烧机油那么普遍，都烧。那别克的车有一个赛一个，不光它，你说那个别克的其他车君越啥的不也烧机油吗？那玩意儿就通性，真通病
0: 啊。那你像我看这不是22年以后，这不就是有那个48伏轻混吗？我买这个都是轻混，都是那啥油电
1: 混，就配个48伏轻混，你那个是不是？
0: 啊，对，
1: 一样烧，
0: 也是机油这块也这样
1: 啊，对，都有点，但是都烧的不是很严重，我个人觉得无所谓，问题不太大。
0: 啊，那你像这个陆上，主持人，这陆上你说得24-25万，那个像塞纳和格瑞维亚下不来吗？这价格？
1: 塞纳裸车就得干到24万了。你价格你就别问我了，你就直接问问赛店，你看你自己的到底预算多少钱，你是20来万，你就这些都别寻思了，你要说能干到30万，你塞纳格瑞维亚都可以考虑了。
0: 啊，我的这考虑空间就是15到20左右。
1: 那你跟我聊塞纳，那格瑞维亚啥意思也没有用啊，浪费唾沫星子吗？
0: 啊，我这不先考虑考虑，到时候也是二手看看是不是能价格能下来点。
1: 二手这个东西吧，咱就没有啥可聊的了。你讲话了，你说2年车和3年的和5年能一样价吗？你二手就随便整，就看你钱儿冲不冲，钱儿冲就买25年的，钱儿不冲整个3年5年的，反正你就如果说买年都长的啊，你就上塞纳上格瑞维亚，相对来讲稳定性耐用度都要更好一点啊。
0: 好的，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啊。一定要记住啊，就大家你们买车，你们要把预算把控好了，你别兜里揣着20万问我25万的车没有用啊，那咱俩聊的啥意义啊，没有意义啊。来，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比亚迪的宋 L 和吉利的 M7 建议哪个啊？看宋 L 吧，没啥说的，真的，呵呵，看宋 L 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奥迪的 A3L 还可以买吗？买它干啥呀？啊，老高尔夫老速腾换壳子，你买那干啥呀？图啥呀？图4个圈啊？没有用了，兄弟，这年头还图这玩意儿呢，活得太不现实了，对不对？没有意义啊！奥迪 A3 现在整个老款车型，便宜真便宜，没意思，修车保养都哇哇贵，整那玩意儿图啥呀？啊，活得现实点。风调雨顺说，探岳300 1.5T 的落地多少钱？落地就15万-16万，也就那样吧，15-16个吧。啊，探岳300行，你对动力要求没有那么高，就纯鉴定代步，对不对？咱讲话了，说句到家的话，我原来都没开过车，我刚下个驾照，那买个就开去呗。你不知道啥叫肉不肉？你知道啥叫肉吗？对不对？但如果老司机，你原来就开 1.5T、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表现好的车，你整这么个东西，那开的真老肉了，超车也费劲，多闹心呢啊！所以说，取决于你原来开什么车，这个更关键啊。慧心巧聚说，迈腾现在能不能上？上哪个配置的家用代步更好一点啊？理论来讲，上 2.0T 的330，也就是低功率版本，性价比是更高的，知道吧？不差钱的必须冲380。啊，预算够用的必须冲380。如果说我对动力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呢就是图便宜图性价比高，我上个 B 级车还挺费劲的，勒紧裤腰带这种情况呢，你就整个280 1.4T 的就整就行了，都没有必要上 B9， 你明白吧？就上个 B8 便宜啰嗦就得了，就代步就可以了。不管是哪个版本，它整体的品控稳定性耐用度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考虑的啊。海哥说，朗逸500万的全款落地95000可以吗？我觉得好像全款落地95000有点高吧？啊，我不知道现在你当地你们这个啥优惠政策啊？车没问题，知道吧？稳定性、耐用度都是可以的，知道吧？可以考虑，燃油经济性很好，就很省油。我给你另外一个选择，你呢可以去看看同级别的，比如说卡罗拉呀、雷凌啊，是不是？南方朋友可以看看那个什么轩逸啦，对不对？都可以考虑考虑。知道吧？但是如果是我买的话，我可能会重点看看卡罗拉和雷凌，因为它的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要更高，而且要更省油。就看 1.2T 的，你不要看什么双擎。有人说，我买个双擎这那的省油，你一年干多少万公里啊？啊，你一年干3万-5万公里啊？那你买双擎行？你说一年就开1万多公里、2万公里都不到，你整什么双擎呢？那贵了将近2万块钱，你靠省油钱能省啥时候去啊？啥时候能省回来？那不扯淡的吗？全这样忽悠了啊！你们就整 1.2T 燃油版，后出那2.0自吸的更不能要。啊，买那玩意儿就是讲话呢，就是让厂家割韭菜呢啊。这位朋友说，蓝图的知音行不行啊？蓝图知音福瑞佳吗？其实今天有一个人问这个问题了，哎，是不是你啊？我就记不住了啊。车本身来讲，我个人认为问题不大，知道吧？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我说实话，价格偏贵了，真的价格偏贵了。空间尺寸，它其实定位来讲的话，属于紧凑型，偏向于紧凑型 SUV 的啊。但这个车呢，异响偏普遍，真的异响偏普遍。啊，南方卖的不错，东北没人认啊。作为我来讲，我不是特别推荐啊。这位听众说 ，B9 的300多。

多少钱落地？问4S店，别问我价，知道吗？我都不知道你是哪儿的，每个地区价格都不一样。你问车好不好，有没有毛病？你问问我行，价格不要问我啊。这位听众说，迈腾 B8 的配件换供应商，这个我不知道啊。啊，万中于我，我不知道你是哪儿？你是这个一汽的员工吗？那这个我真不了解。我个人觉得换不换供应商其实也无所谓。就你想想，任何一个车企不可能说啊，我给迈腾供应大灯的，我一直就是找这个企业给他供应大灯，对吧？保不齐中间我可能换了其他的供应商，我觉得也没毛病。只要是厂家的品控把握得住了，我觉得也无所谓吧，是不是？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就是还是得看他整体品控到底咋样，这个还是更关键一点啊。我们这王先生说，吉林省的省补大概到什么时候？哎呀，现在这个补贴比较名称比较混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省补呢是什么情况呢？我跟大家讲，就是你们所说的省补就是置换补贴，但是我个人理解呢，省里出补贴现在基本上是没有的，明白吗？就省里咱们比如说省商务厅啊这那的给补贴，这么多年了基本都是落实到各个市，比如说四平市来个补贴，你像去年的话这个时间节点六月份的话，咱们长春市出了补贴，这叫市补，对吧？那你说置换补贴报废补贴算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这叫国补，明白吗？那么国补来讲的话，去年咱们吉林省是6月25号结束的。那现在就是有一个消息，很多4S店都在传说6月1号开始咱们吉林省要抽签了，可能大家所说的省补就是置换补贴啊。那么这个补贴6月1号开始有可能改成抽签的模式，你抽到了你就可以领，对吧？你抽不到跟你说拜拜，看缘分。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们真就是有购车需求，或者特别是换车需求，对吧？我名下有台车，我现在能领这个最高15000的置换补贴，我建议大家还等啥呀？你抓紧出手吧，你再不出手真就没机会了。你说万一哪天夸告你没了，你没整上，你闹不闹心？有人说，哎呀，去年11月份不又来了一波吗？大哥，你敢保证今年11月份能再来吗？啊，谁敢说这话呀？谁也不敢说呀，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有购车需求、刚性需求的，就是刚需的朋友，你们该出手，现在真得出手了，就不要等了。你说我现在有台车开，我现在呢可换也可不换，换不换无所谓，那就别换了，知道吧？那就别换了。现在手里有点闲钱，有点零钱，知道吧？比什么都强，好吧？我就说这么多吧，说多了好像我不让你们消费一样，说不过去啊。来吧，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普托啊。这个产品老粉丝老听众应该都知道，也都用过，效果非常好，是专门给你的爱车呢清积碳呢、洗喷油嘴、洗三元串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品，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吧，就是无效退款。大家如果说我短期内我不卖车，我常开啊，是吧？我这个车对车呢还是个很爱惜的一个人，爱车的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东西你用一用，我一定建议大家你用一用，你感受一下子，你把积碳清了，喷油嘴三元洗了，你再开这个车，你会发现明显开着不一样，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了啊，明显是比原来省油了，知道吗？你现在油价这么老高，你百公里油耗降低一升，你算是什么概念？一年下来不得省个千八的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你用一用，去感受一下子啊。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整整推荐7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我们给大家做的程度是无效退款的，知道吗？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推荐的一个产品能推荐7年，啥意义？是吧？什么概念？我都不用多说，你们自己去品去啊，我们不是摆地摊的，所以乱七八糟的产品入不了我们的法眼，我们不可能推荐给大家。所以7年的时间，我们这么多年了，一直以来我们只推荐利普托出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就只推荐利普托出的这个添加剂啊，所以大家放心大胆的加，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我保你效果，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退钱啊。现在呢，我们还向全网的听众朋友征集烧机油的车，你如果说你车烧机油不是很严重，你加一加真的是有可能不烧机油，或者说缓解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我们当时去年的时候，我们找了17台车，其中有5台车就烧机油的，加完之后效果非常棒。包括你看，前段时间我们还有个奥迪 A6 车主也是给我们反馈，加完之后烧机油轻多了。包括上个月我们还有个途观车主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用一用，感受一下的啊。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对我车有伤害或者怎么地的，你放心，安全性绝对有保障。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用的是路虎任和84伏的进口云，也是聚棉成分。你收到货可以看一下，我们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
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执行国家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国标的这个执行标准啊，所以说是我们正经是做了台价实验那个产品挂国标的，不是那些说车主。

我自己找个小厂子自己灌装的啊，根本没有任何国标认证，也没做过台架实验，我们不卖那种产品，知道吧？所以对于安全性方面你就大可放心，对车是没有任何腐蚀性的啊，因为不含甲醇，还有呢就是符合国标认证，是吧？也不存在加完之后污染机油啊乱七八糟事都不存在啊。但是我们新款产品呢是两瓶装啊，一次性99元加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收到货之后呢，把这两瓶一次性就全都加到你的油箱里就可以了啊。那么首次用的话是分公里数加的，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就花99元拍一单就够了，多拍都没有意义，浪费钱，不用多加啊。五到十万公里拍两单，花198元拍两单，那么一箱油呢是加一单，你加两单就两箱油加。那么十到十五万公里拍三单分三箱油加，十五万公里上的车拍四单分四箱油加，记住一箱油加一单啊，一瓶红的一瓶黄的，这么用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花99元你拍一单就够了，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公里数特别大的车你加完之后前后油耗你对比一下，我告诉你肯定比原来省油啊。现在的车我跟大家讲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没有没积碳的，而且积碳多了最伤车。所以老司机总说嘛，积碳对于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很多小的毛病故障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发动机爆档亮活灯，对不对？三元堵了啊，方向盘抖动嘚瑟，喷油嘴堵了，你加它都能解决问题啊。怎么购买啊？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你现在下单我们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大概4到5天吧你就能收到了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需要我们燃油添加剂的大家上这个大卫砍车的小程序里自己下单就行了。明天的下午15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出发。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最近大家发现啊，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你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我们这个东北超，那很多朋友呢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包括也在给我们的直播间打电话啊，问说都说这个票根有优惠啊，具体有哪些优惠，哪些景区能有优惠啊？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分享这个旅行攻略之外，呢还会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有哪些景区哎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看完比赛这个票根的优惠，以及啊接下来的这个赛程。很多朋友就比较懵啊，也不知道这个下一场比赛什么时候踢，也不知道这个票根能干什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一个相对来讲啊比较全面的一个解读。那其实呢，现在说到出行呢，很多朋友会想到啊，比如说到我们的长白山避避暑，哎，到我们的延吉市呢去吃一吃美食。那我们在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呢，也反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地方，就叫做我们的通化啊。但是通化呢，大家整体的感觉下来，它不像延吉啊，不像长白山那么立体啊。你反正你一提到这两个地方，你比如说提到温泉，大家心里肯定有一两个你心里的这个比较喜欢的店铺啊。一提到美食或者一条景区，哎，你总能提到一两个。反而提到通化，大家就觉得哎，如果想在通化好好玩一玩，怎么玩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原来我就给大家讲过啊，这个通化呢，大家来到这儿呢，是真的能够让大家慢下来。我觉得现在的整个出行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大家真的是为了放松。我原来啊，就是在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原来大家出行真的可能跟放松也有关系啊，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为了这个丰富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到一些自己没去过的城市去看一看。那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特种兵的这个旅行。现在大家可能制定攻略，更多会考虑说，哎，我这儿是不是得待两天啊？原来可能是，哎，我这儿只能待一天啊，怎么玩？所以说，整个的状态转变也非常的大。那通化呢，就是这么样一个让大家能够慢下来的地方。但是虽然提到通化的景区，大家哎。哎，有的时候一想有点懵啊，但是通化的几个称号大家应该都知道。你比如说我们的医药之城啊，葡萄酒之城啊，红色之城啊，中国的人参之乡，中国的滑雪之乡等等。那可能更多被大家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红酒这一块啊，通化红酒。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呢也这个多次啊力荐啊，大家真的可以到我们的通化葡萄酒那儿买一些。它现在是就是中高低端的产品做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全面了啊。它不光是大家想的，就是小的时候喝那种特别甜的那种葡萄酒，现在比如说什么白葡啊，什么白兰地啊等等啊，种类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其实说到慢下来呢，其实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乡村啊。那第一个呢，其实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推荐的就是我们通化市的兴林镇啊。那在这儿呢，大荒沟呢，它也目前整了两个这个板块。第一个呢，就是整个的绿色产业，再加上红色文化以及我们的生态旅游。那在这儿呢，大家不仅可以看

到东北抗联的文化园，那整个文化园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以和平鸽建筑为作为意象啊，那融合了白山松水的这种磅礴寓意，那也让大家在这儿呢能够了解我们当年的不易和现在生活来之不易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更坐拥什么呢？它这坐拥了1500亩的蓝莓生产基地，啊，蓝莓生产基地。最近这不正好吃蓝莓的时候吗？啊，那他这儿呢也是采用了就是村集体呀、啊、加企业啊一起哎去种植这个蓝莓。那么他夏季的时候呢是给大家开放了蓝莓的采摘，哎，这个活动还是挺好的啊。而且呢，比如说深加工的果酱啊、果酒啊，那这个大家在这儿都是可以舔得到的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儿，突然这个蓝莓的那个饮料一下就火了，我忘了哈叫什么。叫什么国王还不叫什么，然后呢里面大家就是可以喝到这个蓝莓的这个果肉。但其实啊，蓝莓的这个采摘呢，目前我觉得省内像这么大规模的还没有啊。那么大家呢，比如说你对于果酱果酒比较感兴趣的是可以尝一尝，很多朋友应该尝过这个蓝莓的这个果酒，它其实这个口感呢真的跟葡萄酒有一点类似。如果可能是不经常喝酒的朋友，那可能就是盲喝的情况下啊，不太能够区分出来。但是它这个对什么挺友好的呢？就是对于想喝点，但是呢，对于比如说干红这个口感呢，不太好接受的朋友，其实蓝莓酒真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啊。蓝莓冰酒，我之前身边有一个朋友啊，这个他家里面也做这个啊，给我拿了两瓶，我喝了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平常我喝酒就比较少，所以说对于酒的味道呢，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敏感的啊。那推荐大家来这儿，1500亩地的蓝莓生产这个基地啊，包括夏季开放蓝莓的这个采摘。此外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还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就是我们所谓的啊农家乐的一些配套。你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态农场呢，给大家提供了烧烤、铁锅炖啊，包括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采摘。同时呢，在综合的研学基地里面，会有这个亲子家庭比较喜欢的树屋啊、露营啊，以及这个孩子们的自然课堂。所以说，大家来到大荒沟呢，你会发现，你除了采摘之外，哎，在这儿待一天还是非常惬意的啊。主要就是它这个蓝莓基地真的是太吸引我了，1500亩，这个大家啥概念啊？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看。那同样呢，在我们通化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四方山啊。那在这儿呢，其实呢有一个叫做上湖上民宿啊，这个之前是没给大家推荐过的啊。那它在我们的通化县的大安镇的四方山的环抱之间，那整个的景啊，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生态就不用说了啊，绝对是大家讲话叫世外桃源了啊。那在这儿呢有13个啊庭院啊，包括呢69间的乡野客房和一些其他的配套，整个的住宿的数量和这个种类还是比较够用的。那每一处呢都给大家融入了东北民居的豪爽的热乎劲儿啊。同时呢，它并不是那种就传统的就贼那种就是比较原始的东北民居，整个的便利性还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还有10个啊叫做野奢木屋啊，那主要呢是给大家就是让大家追求一个叫什么呢，就是这种返璞归真啊，回归自然啊，放空心灵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在四方山整个地区的整个生态是没毛病的啊，整个状态非常好。那再加上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上湖上的这个民宿啊，木屋一住，哎，小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啊。我其实觉得现在真的最适合大家去跟大自然来个接触，因为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吧其实也适合，但晚上就我个人觉得蚊虫可能稍多点啊，稍多点。现在大家去整个状态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在这儿呢还会有这个工坊的市集，那在这儿呢也是提取了当地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这个餐食元素啊，你比如说煎饼啊、大碴粥啊、年火烧啊，那让大家来到这儿呢也能够吃到纯正的东北味道。很多朋友说了，那你看我现在这外卖呀、啊、包括饭店啥吃不着啊，对不对？这个还真有点差别啊，就是我们回到乡野之间吃的这个东西跟城市中之间吃的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啊。那可能比如说有一些饭店啊，为了这个迎合大家的这个胃口呢，是会涉及到一定的这个改良的。这个其实在多数饭店都会有这个
这个操作啊，那让为了。

让大家更适合大家这个口味。但如果其实你想追求原汁原味，还真就得上这地方去吃，这是真的。而且美食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啊。可能你真正吃到地道传统的了，也不一定说你觉得它多么的美味。但是呢，我觉得你尝试过真的啊，远比呢你吃改良的要有，我觉得这个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上湖上呢，就是在我们的四方山的这一块，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可以来这住一住。我觉得很多朋友目前就是我身边的比较多，尤其是爱自驾的朋友，就一直在找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可能在旅途当中就是景色参与要更多。哎，真的不需要说这个景区呢又给我配什么啊，什么高空的秋千啦，又给我整什么 UTV ATV 啦，可能也不需要啊。他更需要的是什么呢？我来这儿让我自己的这个买的这个装备能有施展的空间。所以说很多自驾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些玩越野的或者是爱自驾的朋友，你想找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同时呢又能满足你自己小小户外的一些诉求的，那就到我们的上湖上去住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尤其是找这种景好的这种民宿找不到的啊，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在我们的通化。再有呢，我们在通化的这个叫做东昌区有一个金场镇啊，那这块呢有一个叫做华润的希望小镇啊，那它是一个叫做田园综合体。那目前呢我们的乡村游比较多，那么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民俗类的，我们的光东村呐、金达莱民俗村呐、头山村呐，大家去那儿呢可能更多呢是要跟这种民俗相去结合，然后再结合上我们的一些文旅啊，一些度假内容。但是呢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华润希望小镇这个田园综合体呢，它真的是有一种那个综合体的那种概念啊，你比如说人工湖啊、红瓦房啊，都非常的规矩。就大家在这儿呢，是能够看到这个那种现代乡村那种统一那种状态啊，那种希望的状态。这个呢是可能在别的地方乡村游大家感受不到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就你来到这个小村子里面，好像到度假区了一样，这个是比较直观的这么样的一个感受啊。那在这儿呢，除了说大家感受这个村落以外啊，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主要什么呢？在这儿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有个温泉酒店啊，叫做望春山啊。这个温泉酒店呢在这儿呢有58间客房和10栋别墅，大家是都可以去感受去住一下的啊。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更注重的是整个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那你说我出去玩了，第一个呢是大家要这个有好的景色，第二个是你要有什么呢？你要有这个可以放松的这个体验项目啊，不一定要刺激，但是呢一定要惬意。因为大家现在不懂这个追求这个这个慢生活度假类的这个出行嘛，所以说大家可以到这个望春山的西岳温泉酒店啊，望春山的西岳温泉酒店，那58间客房和10栋别墅，那么大家是可以到这儿住一宿的啊。那这里的温泉呢是天然富硒的地下水涌出的啊，不是大家想象是不是汤泉呢，是什么呀，就是可能给这给我修两栋房子给我拉的都是热水啊，不是啊，是真温泉。那在这儿呢大家其实冬天也可以泡，那毕竟现在我们夏天了，我们就说夏天的这个事儿啊。那每一间的别墅客房呢都给大家配备了私人的温泉汤池，还是非常不错的。那除了温泉以外呢，这块还有这个叫做精酿的啤酒屋啊。那户外的露营区呢也是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些布置和内容，同样呢也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农产品的展销区。反正大家来这儿呢就是温泉、围炉煮茶啊，这个包括有一些比较惬意的体验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这个通化这个地方真的是卧虎藏龙啊，这个藏着的内容比较多，原来我们也没给大家介绍，现在大家知道了就可以到一下我们的这个温泉酒店去住一下啊，到这温泉酒店住一下。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它的这个名字啊，很多朋友可能刚打开收音机，再重复一下它这个名字，叫做望春山西岳温泉酒店啊，望春山西岳温泉酒店，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吉林等你，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介绍啊，能让大家慢下来的这个通话。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那通话呢可能提到一些景区景点啊，那有的时候可能让大家脑袋里有点空空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适合大家去通话去游玩的一些内容，那从温泉酒店到我们的这个现代化的综合农业等等啊，到我们的蓝莓的一些采摘，那么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通话全方位的这个魅力啊。当然没给大家介绍完，继续跟大家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通话的东昌区的金场镇，这儿呢藏了一座从这个一座东北江南的这么样的一个小地方，什么呢？就是白墙黛瓦小桥流水。那这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7万平方米的叫做和合园景观，那也被这个国家评为了3A级的景区。那这儿呢，虽然说不是这种苏杭地区啊，但是呢，也给大家带来苏杭的感觉了啊。那2公里的风雨连廊呢，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廊亭水榭啊，整个的错落还是非常有致的啊。那每一步呢，大家呢都感觉在这个诗意里面啊，在我们苏杭这个氛围里面。那同时呢，这儿除了景色以外呢，包括有这种这个书画院内的这个墨香的氛围呀，包括各种这个大人小孩的活动空间呢。而且呢，在整个的这个区域里面，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这个去哪儿都非常的方便啊，除了景色以外，比如大家到它附近的一些啊配套啊，比如说医院啊等等啊，包括小镇食堂什么的，那都是可能这个距离是比较近的。那在江南小镇呢，大家呢，我觉得是能够感受到城市慢生活，同时呢又有这种景色的绿意的这种内心的这种舒缓的，能找到这么样的一个平衡点。所以说呢，推窗能够看到江南，闭窗呢大家能够享受到自己安宁的慢生活。那这儿呢，如果大家路过的话，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就要提到我们的这个万丰和我们的龙兴里了啊。那万丰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了啊。那这儿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了啊，是我们这个新中国第一座的高山滑雪场啊，那也是最早呢可以追溯到59年，那也走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全国的滑雪冠军和第一个亚洲滑雪冠军，那也给这个我们国家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滑雪运动员和冠军啊。那冬季呢大家其实都不陌生了啊，那目前这个夏季呢大家能够玩的内容也是比较多啊，那四季都可以玩，那包括大家在这儿呢也可以泡泡温泉，

啊。那这个整个的度假区的游玩的内容，其实跟我们之前介绍的华美呀、万达呀、万科呀、这个北大湖等等啊，基本都差不多啊。UTV、ATV 温泉的体验啊，包括一些户外的运动项目，以及呢景区可能在寒暑假，包括有一些这个小长假给大家做一些景区特有的这个项目。那万峰其实我是特别建议大家去感受感受的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以及我们城区里面的这个龙兴里。这个龙兴里呢，虽然说这个也是后修建的啊，虽然这个时间不长，但在这儿呢，我觉得啊，这个整个的省内古街来讲呢，龙兴里我还真挺喜欢的啊。那首先它非常的有年代感，同时呢，它在有年代感的同时呢，也给大家诉说了通化这座老城的故事啊。那龙兴里的妙处呢，就是让整个沉睡的一些历史文化内容呢，融入到大家的这个行程当中，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到一个地方啊很枯燥，哎，我得先学习学习这块历史啊，然后我再去玩，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在龙兴里大家是不会感受得到的啊。那夜游龙兴里呢，你比如说一些历史的演绎啊，包括国潮的表演呢、等等啊，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在这儿呢，大家也是可以入住的，这里面有一个龙兴里的客栈。还非常不错的，而且它的美食呢是不太受天气影响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冬季呢依旧也给大家介绍龙兴里的原因。那它的这个概括来讲啊，美食城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室内的，而餐饮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综合来看呢，目前这个一年四季都不受影响的这个街区好像也只有龙兴里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运动辽源冬天是会休整一阵子的啊，只开放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北不夜城，那冬天整个就是在休息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跟龙兴里相比呢，龙兴里呢就像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在等待大家的这么样的一个老朋友啊，既有历史又有美食还有不错的景色。所以到通化呢，龙兴里呢是大家一定要去的。那你看呢，我们刚才呢把整个通化一些比较典型的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景区景点分享给大家了。那如果大家这个你想错峰出行，周末就想走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日旅游广播，那获取一下这份攻略。那如果说不打算走，大家听一听呢，你也了解一下通化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这个第二时间段呢又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这个东北超这个大家能够享受一些权益的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呢也在不停的打电话啊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啊，问说，哎，你们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那在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解读一下啊，解读一下。那解读之前先说一下这个赛程啊。那目前呢长春赛区最近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在我们的月底，我们的5月的31号是长春和大连进行比赛。那在7月11号呢是长春的呼和浩特啊，8月15号是长春和沈阳。那在我们的延边赛区呢，6月的20号呢是延边和长春，27号是延边和哈尔滨，7月的18号是延边和大连。那目前在长春赛区，在我们吉林省赛区最近的就是长春赛区的5月31号的这个长春 VS 大连的这个比赛，大家是可以去看的啊。这是第一个，先说一下赛程。那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球票的票根啊，那在我们的吉林省啊，那有这个超过46家的景区啊，都推出了，比如说什么首道门票打折啊，啊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优惠啊，什么免大门票啊，琳琅满目啊。那很多朋友都说了，是我这票根是拿到哪儿都好使，还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用？那给大家仔细说一下，那每张票根呢，可以领取3个景区的优惠。这第一个不是大像大家想的啊，我今天看比赛啊，这省内讲话了60-70景区，我这票根挨个去啊，不是，是大家可以领取3个景区的优惠。怎么领？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大家关注一下悠游吉林的官方公众号啊，悠闲的悠，旅游的游啊，悠游吉林。那进去之后呢，点击有一个叫做福利领取，会给大家弹出一个对话框啊，这框里面有一个叫做东北超的票根优惠，大家点进去，点去之后呢，根据它的提示上传大家的这个电子票根，浏览大家这个福利的一些展示，兑换你想要的福利景区啊，想去哪儿你就兑换哪儿啊。那本次活动呢，支持吉林省赛区的东北超球票啊，请游客呢到你买票的这个 APP 啊，这个截图你。

对应的这个电子票根，同一张票根没办法重复上传啊，就相当于是你这一张票只能换仨地方啊。活动期间呢，一张电子票呢可兑换三个景区的权益。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你说这个都有哪些景区呢？啊，目前呢，在我们的表格上给大家看，一共有64家景区啊，64家景区，大家能想象到的啊，比较有名的啊，你比如说啊，雕塑公园啊，六顶山。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啊，鸡冠山啊，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这个就太多了，就不能一一跟大家说了啊。反正就是全省范围内大家能够提上名的景区基本都有啊，包括什么巴斯托克欢乐岛啊，长影世纪城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啦，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提的，包括长春附近神龙峰，这些全都有优惠。我建议什么呢，这个大家呢，尤其是亲子家庭啊，你领你家孩子看完之后，你俩就可以研究一下，就是说你是暑假啊，是不是、啊、这个领一下你的这个票根，然后呢兑换你和你家孩子想去的这几个景区，我觉得够用了。你首道门票你讲话你免仨，最起码给大家便宜150块钱吧，对不对？你这多合适啊。但是反复给大家强调一下，不是你拿这个票根所有景区都能玩啊，所有景区都能玩啊。当然了，每个景区的这个优惠力度是不同的，你比如说有的就是给大家免大门票，有的可能是五折啊，这个大家你要根据兑换的情况自己仔细去看一看。然后呢，热门的景区我刚才也说了都有，你比如说以延吉为例啊，六顶山民俗园啊，这个渤海古镇啊，国门啊，我们的这个国门口岸，我们的图门的，包括平安山风景区啊等等啊，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那么大家呢主要看一下你这个兑换完了这个优惠的这个景区这个时间是多少，有的我看到八月末，有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讲短一点，那么大家注意这两个事儿就可以了啊。一个票根只能换三个景区，这个大家注意就 OK 了啊。那在进广告之前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大家这两天下班之后啊，想找一个地方待一会儿坐一会儿啊，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那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新华书店呢，在我们的汽车厂店啊，汽车厂这块又开了一个汽车厂店，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其实呢，对于长春的朋友来讲呢，汽车厂呢其实已经是融入一代人的记忆了啊。那很多这个人呢到这个书店呢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回忆啊。那一代一代我们的汽车人呢在这里买书看书啊。那对于汽开区的这个我们的朋友而言呢，他不仅是这个购书的这么样的空间，更多呢是可能是城市工业的一个机理，包括你本身的一个情怀啊。那其实呢，这个长春市新华书店也组建了这个流动服务队啊，进入厂区，那以流动书车的这么样的一个形式，也丰富了我们一线建设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啊。所以说呢，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这家书店又回来了啊。那在我们的汽开区的95栋的原址，崭新的新华书店的汽车厂店呢，于今年的2月份就已经开始试营业了啊。那全新的门店面积呢，也接近200平方米。那三开间的格局呢，也是非常的敞亮啊。每天的营业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到晚上的7点。啊，给大家进行一个对外的开放啊。那书店上呢，除了说大家需要的各种各类这个书啊，什么从儿童的到小说的，就不给大家一一列举了。那在这儿呢，大家呢也能够看到很多浓郁的汽车元素啊，我们一期比如说生产过的汽车呀等等的一些这个文创的一些内容，在这儿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尤其是汽车厂的朋友，如果大家今天下班了，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汽车厂区95栋的新华书店去看一看，站一脚啊，因为也不会这个耽误大家多长时间的。这个呢，如果大家这个时间比较忙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去逛一逛。但是我看在这个月底之前啊，咱们这活动还真不少，我今天还有好多活动没有给大家介绍呢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啊，想知道城市当中更多的活动啊，想知道我们省内更多比较好玩的出行计划和内容的朋友，那可以关注一下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也知道啊，东北城游的这个票根呢，全省的各个景区呢都给大家推出了这个相应的政策，那么大家肯定不会选择就比如说就在长春市，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到我们的长白山，到我们的延吉。那我们在公众号呢也给大家推出了相应的啊，如果你换了权益，那么到延吉啊，到这个白山，到长白山，到我们的松原等等这些地方，大家怎么玩这个线路攻略，在我们的公众号大家

0: 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0: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2: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攻略啊。什么攻略呢？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那很多朋友比较在乎这个地方是不是宠物友好，那有哪些地方能够跟自己的这个宠物一起去呢？那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不知道大家前两天知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三届的长春宠物博览会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长春市农牧园的二号馆已经给大家见完面了啊。那其实在24号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那不知道大家去没去啊。那如果大家没去的情况下也没事儿啊，那在我们的这个吉林市的第二届的公园主题宠物博览会，那是在我们的5月28号到6月2号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活动的啊。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现场去看一看，在吉林市啊，吉林市。那同样啊，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他说你说除了活动以外景区有没有啊？啊，景区当然也有啊，当然也有。首先第一个，这个就让我有点万万没想到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哎，那也被我们称为叫做东方好莱坞啊。那它也在今年呢，开启了叫做宠物友好模式啊。那在这里呢，牵引绳的另一端呢，不是束缚了，而是跟你共同探险的一个纽带了啊。那这个大家是可以领你自己的宠物去看的啊。那同样啊，这个你正常得买门票的啊，这个大家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青云坊云朗。那在这儿呢，首先大家都知道，在青云坊云朗呢有很多艺术的展览，有我们的花鸟鱼啊，有我们很好吃的饭店。那同样呢，在这儿呢也是宠物友好的，那它是开放式街区，无需给大家这个门票的啊。以及呢，我们的长春市的城头南西里的文旅小镇，同样是我们的宠物友好啊。那包括呢，我们长春市的54路的有轨电车宠物友好专列，这个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啊。那这个宠物友好专列呢也是非常出片的啊，你比如说家里面有这种毛孩子的，可以领着他们来坐一坐，整个车程呢大概是1个小时啊。那车内呢也给大家配了这个防滑地垫啊，包括软萌的坐垫，还是挺有意思的啊。那说一下这个时间，每周三周六下午的1:55到2:55啊，就是周三和周六一周两场啊，下午1:55开始。那门票呢也分成了3档啊，大家呢可以在小程序上自己购买，那就不给大家多说了啊。那提示大家什么呢？每位朋友呢可以最多带2个爱宠，哎，你别说买个票一下是不是，哎，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吉林市的中旅松花湖旅游度假区，那在这儿呢也是比较适合带自己家的毛孩子来这奔跑玩飞盘，那包括这个山景酒店缆车观光热气球都对宠物开放啊，我刚才说的这些都对宠物开放。那露营区呢也有专属的宠物游乐区，那如果你想带它看看我们的大兴山的日出啊，在花海旁听一听我们的歌曲儿，哎，那来到我们的这个万科这个中旅松花湖度假酒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再有就是我们的延吉市的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那这儿呢也是我们的宠物友好啊，那比较适合就是领着宠物来这徒步啊，锻炼锻炼宠物的体能，哎，那也是24小时开放的啊，是对这个大家不收门票的。 以及我们的松原市的茶干湖。哎，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跟你的爱宠呢一同漫步在我们的湖畔，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那我们的松阿湖的茶干湖呢，这个是要松原的茶干湖啊，是收门票的啊，收门票的。包括呢，我们的华美圣地度假区同样也是宠物友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些景区，那包括我们一些商场和公园，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一看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的伊通河的工业轨迹公园、吉林市的北山公园啊，包括我们的智友山等等啊。那如果大家特别想领着毛孩子到商场里面去转一转的，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的啊。那你其实发现整体聊下来这个地方还是挺多的啊，包括我记得最早万达呢也给大家做过这个宠物友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酒店啊。那不知道今年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之前确实是有啊。那目前好像我知道的万达也是比较早关注到这个宠物出行的，就我印象里面相对来讲比较早。但是现在大家也发现了啊，随着我们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啊，那我们的宠物相关的一些这个诉求啊也越来越多了，这绝对商机啊，绝对商机。那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景区什么的陆续呢也会开放出来我们的宠物友好的这么样一个模式啊，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再有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月末啊，还会有一些免费的演出，包括我们的新大街呢还会有一些活动，我们就不在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啊，留到我们的周四周五这两天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整个的内容还非常多的，你会发现越到五月末啊，大家这活动越来越多了啊，又有球赛啊，又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包括呢还会有一些免费的音乐会的演出，都在我们本月的这个月底。所以我建议大家什么呢，第一个呢啊，一定是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第二个什么呢，大家呢一定要在有一些活动是只能在这个季节去享受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蹭，哎说哎不行我过两天再去吧啊，不行这个再等等吧。你一等，哎2026年等到2027年，哎2027年你就这么说呢就等到2028年了。而且每一年现在景区给大家更新的活动和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啊，有的时候有个活动真的是经典活动，你错过就是错过了啊。那我建议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走出去，包括这两天你比如说我们的云朗给大家办的这个改装展什么的，多好啊啊，你这大夏天的你不出去溜达你上哪儿去啊，对不对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内容了啊。那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对东北超这个门票啊能换什么样权益有疑问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一下。那如果呢已经知道怎么用啊，想兑换权益的朋友，关注一下悠游吉林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悠哉悠哉的悠啊，旅游的游啊，悠游吉林啊。那这两个号是大家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应该果断关注的，尤其马上我们又要暑假了，是不是？那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起来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内容了，那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清晨，有神，时间清醒，流淌的河，对岸的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17集。
1: 十一过后，周家出了一件让家人都觉得丢面子的烦心事儿。周月与人同居了，对方是有妇之夫，老婆誓死不离婚，不断往省市妇联告，要求妇联主持正义。省市妇联一次次把信批转到春燕所在的区妇联。周月第三者插足别人家庭，批评教育他的工作任务就落在了副主任春燕身上。春燕哪里能拉得下脸批评周月呢？他也明白自己一个区妇联副主任的批评没用，也不好向上交差，烦得起了满嘴泡。德宝替他走后门开了张病假条，他干脆称病在家了。周荣倒真的起病了，但他一天病假也没有休，他的数学课讲得刚进入状态，获得了学生初步认可，他怕刚上班就请假，会丢掉来之不易的工作，而且他开始喜欢上那份工作了。他经常胃痛得厉害，每天带着药上课，即使课前胃不舒服，他一进入教室立刻精神饱满起来，没有学生看出他心理上和生理上正经受着折磨。周荣对蔡晓光说，你替我向他声明，从此我们断绝母女关系。女儿的所作所为让周荣失望到了极点，也让他倍感羞耻。他在家里生闷气的样子，蔡晓光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蔡晓光便去找周月，不是替妻子传话，而是希望养女幡然悔过。周月已不住在晓光那间剧团的宿舍里，晓光只得像私家侦探那样去找。蔡晓光在一幢自己从没去过的楼前堵到了周月。周月告诉他，事情并不像他和母亲想的那样，那个男人已与妻子分居多年，认识自己之前就一直在进行离婚大战。
2: 那你又何必背黑锅呢？你等他离了再那个，那样不行吗？
1: 也许就晚了。
2: 那个男的真的就那么优秀吗？值得你这么做吗？
1: 优秀谈不上，但比较适合现在的我。晓光就不知再说什么好了。周月又说，爸，我想你最能体会，一个男人身边如果长期没有女人，他干什么都会觉得怪没意思的。蔡晓光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完全无话可说了。无功而返的蔡晓光转而去找郝冬梅。冬梅听了之后沉吟良久，无能为力地说，该让他明白的道理你都对他讲了，我出面恐怕也无济于事吧。晓光看出冬梅不愿介入，而且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蔡晓光悻悻回到家里，周荣一见他的样子心中全明白了，哭诉道，
3: 他这么不自重自爱，哪像我的女儿啊，我的人生全让他毁了。
1: 晓光抱着周荣吻他，安慰道，
2: 哎呀，你的人生没有毁，只是不那么称心如意罢了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随他去吧啊！周月的事情竟然让周炳坤失业了，正是那个男人投资成立了本市第一家物流公司，据说还是周月鼓动他离开官场下海的，成立物流公司也是周月的主张。炳坤离开公司前找到了周月，周月正在主持什么会议。炳坤推开会议室的门，看着周月冷若冰霜地说，你出来一下。周月立刻站了起来，随之两个男人也站了起来。周月小声说，
1: 是我小舅，谁也别跟着我。
2: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了楼外，炳坤转过身扇了周月一个耳光。周月没有躲闪，也没有捂脸，苦笑了一下说道，
1: 小舅，十几年前你一记耳光把我扇到了法国，让我和楠楠天各一方，当年你们如果不是那样对待我们。
2: 你住口。 周月的话让秉坤心痛，他不愿意再说什么，悻悻而去。望着秉坤远去的背影，周月自言自语地说道：
1: 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2: 周秉坤忽然发现孙赶超陪着自己走，他站住了：你跟着我干啥呀？赶超也站住了，赶超的肩上还系着公司发的垫肩，垫肩上搭着上衣，他苦笑了一声：那我也别干了呗，我要走啊，我能不走吗？这是我们周家人之间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是我朋友啊。赶超，你别犯愁啊，你听话，留下来好好干，这份工作还可以，你儿子还靠你挣钱上完大学呢。一提到儿子，赶超顾虑顿起，他眼睁睁地望着秉坤走远，心里说了一声：那就对不起了秉坤。周秉坤想再去找工程队修江堤，转而一想天就要冷了，那些工人也该解散了，他就没有去。物价还在涨，秉坤不往家挣钱是万万不可以的，他跟郑娟一合计，觉得求人不如求己，干脆摆摊卖煎饼得了。于是他动用了为周聪攒的结婚钱，当起了摊贩。没有想到这竟给郑娟带来了极大的欢喜，能跟丈夫一块挣钱是她以前深藏不露的心愿。郑娟乐此不疲，干得很来劲，起初只是卖煎饼，后来也卖豆浆，天冷了以后干脆不摆摊了，将自家的外屋改造成了一处门面，什么面食都做都卖。光字片人口密集，却从来没那么一处门面，夫妻二人起早贪黑，每月的收入比秉坤上班的时候挣得还多一些。周聪说道：爸，我结婚绝对不花你和我妈挣的辛苦钱啊，你和我妈尽早把双保补交了，否则后悔就晚了。秉坤说：家里现有的钱肯定还不够啊，先把你妈的双保补上吧。与父亲达成了一致，周聪向同事们借了几笔钱，为父母补交了双保。
1: 一天傍晚，赶超来了，喝了碗豆浆，吃了个糖三角，吸了支烟，背着郑娟悄悄向秉坤汇报：周月在物流公司当半个家，他找赶超谈了一次，态度诚恳，一口一个叔，亲近地叫着，希望赶超能当运输队队长。赶超显得左右为难，他说：
2: 又进了二十几辆新车，还有三四十口子人呢，不仅接省内的业务，还接省外的业务，有时候省外的业务比省内的还多呢。周月跟我说，就只当是关键的时刻助他一臂之力吧。秉坤啊，你说我该咋办？
1: 秉坤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2: 你问我干啥呀？我当然得征求你的意见了。要是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得首先清楚你的待遇有变化吗？待遇当然有变化，我不必再干活了，工资也会提高一点，还给一间小办公室呢。如果跑省外业务的车多，我得跟随，充当押车负责人的角色。那干呢？为啥不干？赶超，我再说一遍啊，你要完全忘了我跟周月的关系，你和周月纯粹是劳资关系，也就是说周月是你的老板，你是他的员工，我跟周月什么关系跟你毫不相干啊。现如今老板不剥削员工不可能啊，周月对你也一样，但绝不能被他剥削得太狠了，知道不？只拿好听的话哄人可不行。
1: 赶超说：
2: 这有办公室没办公室的也无所谓，干活不干活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但是确实这工资提高了，我真的挺动心的，可是我又怕自己不行啊。有啥不行的？你是老江湖，让你管四五十号装卸工心里就没底了。冰块，你觉得我担得起吗？担得起啊，绝对担得起。那你同意了？ 啥同意不同意的呀？我压根儿就没权利反对呀，我支持你啊。
1: 二人说得高兴，秉坤就留赶超喝两盅。与秉坤是借酒浇浇周月带来的烦恼，与赶超则是借酒庆祝即将涨工资的喜悦。郑娟找出蔡晓光春节时带来的一瓶好酒，炒了几盘菜，两个朋友喝得不亦乐乎，猜拳行令煞是热闹。郑娟看得开心，居然也加入了。那种愉快气氛在周家的老土坯屋里多年没出现过了。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周月第三者插足的风波依旧没有平息，那个男人的发妻不断地向省市报纸写信，试图将丈夫和周月推上社会舆论的道德法庭，让丈夫不但不能如愿离婚，还要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蔡晓光与周聪分头活动，他们像消防员一样，听说哪家报社收到信就赶紧前去央求，防止见报。当年私企老板多了，明星多了，新老名人层出不穷，离婚率也更高了，发妻不知何时被法妻取代。但是法律已经修改，离婚案虽然仍然占民事案的大头，法官们却难以轻车熟路判被告们什么罪了。各级妇联组织也丧失了以往对发妻们的保护职能，最多只能在财产分割、儿女归属权方面敲敲边鼓，势单力薄地影响一下法庭。报社报道各路离婚新闻的兴趣依然浓厚，但是却比以前也谨慎多了，因为一旦报道与事实有出入，成为把柄，自己往往也会被推上法庭成为被告的。蔡晓光和周聪不遗余力的灭火，当然不是为了庇护那个男人，也不是为周月筑防御工事，他们两个完全是替周荣考虑。周荣的工作刚刚有进展，如果受到负面舆论的牵连，不但无辜，还很有可能丢掉工作。他正在试用期，私立学校比公办学校更重视声誉，何必聘一位女儿成了社会舆论标靶的母亲做教师呢？丈夫蔡晓光或是侄子周聪岂能袖手旁观呢？四处告状的女人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两个好不容易在这家报社灭火成功，人家又在另一家报社播下了火种，两个人焦头烂额，却还不能让周荣知道。双方的博弈终于见了分晓，一家报社几乎以整版报道了整个事件，那个女人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心理平衡，报上没有提周月的母亲周荣，却对她的大舅周秉义指名道姓。蔡晓光和周聪看了报道之后都十分的恼怒啊，追问那家报社的记者，该打点的我们方方面面都打点了，要是你们压力实在太大啊，有为难之处非报道不可，我们也能理解啊，可为啥要在周月的大舅身上大做文章呢？写稿的记者告诉他们，真的还是有为难之处的，省市两级妇联领导都对这个事儿吧做过批示，你们也知道啊，我们报纸道德法庭栏目不报道太说不过去了，虽然报道了，但也给足了你们面子了，我们侄子没提他母亲周荣啊，也没提他小舅周秉坤啊，也没提你们二位跟他的关系啊，我们把你们摘得干干净净的。但是这周月毕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他不可能一个亲人都没有吧。周聪，你也是记者，你知道啊，咱当记者的谁

0: 不希望自己的报道能写得有点深度呢？周越跟他大舅生活过两年，他大舅还有他大舅的岳母，那不是一般人物吧？他们要是不施加各自的影响力，周越当年能成为重点中学的学生吗？啊，周越那两年过的绝非一般少女能过的生活吧？这些因素肯定会影响到他后来人生观的形成吧？啊，往深里写的话，那周越他大舅是笔下绕不开的人物啊。记者的回答头头是道，看上去也很有道理。事情已经见报了，蔡晓光和周聪心中气恼，却也没有多少办法。
1: 周荣看到了报道，恼羞成怒，但也只有面对。在学校里，老师们议论纷纷，周荣尽量避开众人。回到家里，他小女孩般哭了多次。蔡晓光从没想到自己爱慕多年的女神也有今日这般可怜无助，他也感到特别难受。
0: 哎，亲爱的，亲爱的，别哭了啊，我已经尽力了。
1: 周荣哭的时候，蔡晓光反复说的只有这么一句话：
2: 对我哥太不公平了，还不如干脆把我杀了算了。
1: 周荣这时根本不是为自己而哭泣，他想的最多的还是大哥周秉义的声誉。周秉坤也看到了那份报纸，郑娟也就知道了周越的所作所为。一天晚上，秉坤对妻子和儿子说：
0: 你们都记住啊，从此以后，在咱们家再也不许提周越两个字，就当没有他这么一个人。
1: 秉坤的样子冰冷得异常可怕，郑娟和周聪除了点头，没敢说一句话。郝冬梅的反应则非常愤怒，周秉义的名字与周越的负面报道连在一起，让郝冬梅在大学里成了被私下议论的人物。她最厌恶的事，正是自己无辜又不幸地成了别人兴趣盎然的无聊谈资。她为丈夫声誉受损产生的愤恨，甚至超过了这件丑事对自己造成的干扰。她怒气冲天，难以按捺，但仍未失去分寸。她知道周荣不该成为自己责怪的对象，也将周秉坤父子排除在外，结果蔡晓光就成了她的发泄对象。
3: 周越的事与周秉义有什么关系？明明搭不上边儿嘛！你们不是托了那么多的关系，那你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报道见报呢？
1: 按照郝冬梅的说法，蔡晓光好像就是报社记者或主编。
0: 对对对对，嫂子，你批评的对啊，都是我不好。归根到底，我太无能了，我没本事，这么个事儿都没摆平，我太对不起嫂子了，也太对不起秉义哥了。
1: 蔡晓光一边认错，一边鞠躬不止。郝冬梅发泄了一通后，突然意识到，作为养父的蔡晓光实际上也非常无辜，而且他确实已经尽力了。冬梅反过来向晓光道歉，也少有的哭鼻子抹眼泪了。
0: 仅隔了一天，周秉义从北京调回了本市。这件事情在本市同样具有较大的新闻性，只不过是限于官场而已。秉义调回的太突然了，本市的领导们毫无思想准备，谁也不知道他将做哪把交椅，一时猜测纷纷。几位期待提拔的同僚又一次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担心秉义再次成了自己仕途的克星。周秉义调到北京，眼看着就会到站退休，平安落地，可如今又打道回府，那肯定是在北京混得一般，没有进步的希望了。当年都以为他是我们省的一颗政治明星呢，却原来不过是一颗流星啊。情况应该比较复杂吧，啊，怎么偏偏就在他调回来前两天，报纸上出现了那么大一篇负面报道啊，这不是等于给他戴了个眼罩嘛。
4: 就是你想想啊，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林调组还伤了那么多的人， 会有不记仇的吗？

0: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估计他最后这几年的日子啊，舒坦不了。正副厅局级干部不会议论上面这些话的，他们懂规矩，有忌讳。年轻的科处级干部也不参与议论，怕被打小报告，影响提拔。只有那些提拔无望的科处级老油条，则对周秉义的归来口无遮拦，多有不敬。周秉义则一头钻进了郝冬梅所在的大学的家里，终日足不出户，只是看书，偶尔也跟冬梅晚饭之后看看电视剧。他静静地等候着正式任命的下达。冬梅的耳中刮进了一些关于丈夫任职的议论。有一次她忍不住问他，
1: 确实是平调回来了？
0: 秉义肯定地说，是啊。
1: 到底为什么？
0: 我信中不是写了吗？在北京我也跟你谈过的呀，怎么这么健忘啊？
1: 你想干的实事儿，到底是什么实事儿呢？
0: 现在说了也没用，得看这次怎么任命吧。要是没按我的愿望任命，那就干不成了。咱们先不聊这个话题，好吗？
1: 跟我还有什么不便说的吗？是不是在北京没干好啊？
0: 哎呀，看你啊，我说不聊了，你偏要聊这个话题。我在哪个岗位上没干好过啊？我离开北京前，中纪委的领导还给我开了欢送会呢，干得不好，能受到这种待遇吗？郝冬梅心中疑惑，也只有不再问下去了。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18集。
1: 破天荒头一遭，赶超给炳坤带来了些冻梨冻柿子，说是公司发的，他还送给炳坤一条过滤嘴牡丹烟。炳坤哪里肯接，赶超说，
2: 你不接是瞧不起我吗？啊，我实话告诉你啊，这是别人送的，你老弟如今也混成一个被人拍马溜须的主了。
1: 赶超的话把秉义和小光都逗乐了。秉义说，
2: 那就收下吧。
1: 秉坤这才收了，又把哥哥和姐夫带来的年货分出一份给赶超。
2: 哎呀，你看这几年过春节真是吃了你们不少年货，心想往年你们送我们的都是高级的东西，我这冻梨冻柿子虽不是啥稀罕东西，却未必是有人往你们这儿送的，结果这又换回了这么多高级的东西，真是怪不好意思的。
1: 赶超窘得脸都红了，他也变了个人似的，屁股不那么沉了。要是在从前见了周秉义和蔡小光，话比秉坤还多，不聊够绝不会走的。这次不一样了，没坐到半小时就走，竟说要把时间留给周家亲人们好好聊聊。赶超走后，连郑娟都说，赶超还真有点当头的样儿了。炳坤却沉着脸对周聪说，
2: 把你赶超叔叔带来的东西扔出去。
1: 郑娟说，你疯了，干糟的东西了。
2: 他说公司发的，还不就是周月发的，难道我们要吃那个小妖精的东西吗？
1: 哎呀，两码事儿，不许扔，你不吃我一天几个吃光了它，冻得又不怕坏。秉义说，
2: 我同意弟妹的态度，我现在就想吃。
1: 于是郑娟用冷水泡了一小盆儿。亲人们原本有默契，谁都不

0: 不说周越二字，经秉坤一提，蔡晓光坐不住了，他起身恭恭敬敬地向秉义鞠躬，代表周荣表达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歉意。秉义笑道：“
1: 哎呀，这是干啥呀？折杀我也，折杀我也啊！哎，周聪，还不让你姑父坐下？”
0: 周聪赶紧按住姑父双肩，让他坐下去。秉义双手托着一支烟，也往起一站，递到晓光面前，庄重严肃地说：“
1: 亲爱的妹夫，为了感谢你忍辱负重，对我们周家多年来做出的巨大贡献，本人仅代表我们周家两代人，三代人，也代表我们已故的父母，向你赠送这个小礼品，请你惜了它吧。”
0: 秉义的样子和话语让亲人们都哈哈大笑。郑娟说：“来，我给姐夫点上烟。”他从秉义手中拿去打火机，亲自为晓光点烟。秉义对秉坤批评道：“
1: 秉坤啊，你刚才说到周月的时候用了带有侮辱性的话，那可不对啊。小妖精这三个字只有你姐姐和你姐夫说的，咱们周围的亲人谁都不可以这么说，记住了。”
0: 晓光说：“
1: 我也不好这么说。”
0: 秉义又说：“
1: 什么叫亲人呢？亲人呢，就是既是一荣俱荣，也应该是一损俱损，分担烦恼嘛，是吧？哥，那不是嫌疑，是事实。正因为是事实，我才要那么说呀。亲人是天定的关系，即使一个亲人真的做错了事情，甚至是犯法了，只要认罪伏法，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做亲人的就不应该嫌弃啊。天定的关系是超常的关系，是要从不嫌弃、分担压力的关系。”
0: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哥哥的话一下子让秉坤想到了自己当年入狱的事，低下头沉默了。秉义又对晓光说：“
1: 晓光啊，你转告周荣，他不必对我和冬梅有太大的愧疚，你更不必了。我觉得反倒是我们应该反省。那篇报道我看了，就像秉坤说的，人家写的基本是事实，既然基本是事实，那我们就应该正确对待。当年周月住在我们那儿，我和你嫂子有责任像教育自己的女儿一样，从各方面对她进行必要的教育。可是我们没有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啊，但肯定是做得不够。我们是觉得她自幼在贵州受苦了，有一个时期还见不到父母，应该好好的来弥补弥补。我们就放松了对她的要求。秉坤啊，她住在这儿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挺乖的女孩子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周月跟两个表弟在一起，大人们都格外的宠她。她后来的任性是被我们宠的，最宠她的是我岳母啊。周月明明变了，我们却都没有看出来。她如今做了错事，我和你嫂子都认为自己也有责任。
0: 秉义的话虽然说得极其平静，但内心其实更为纠结，他也吸起烟来。晓光低声问：“
1: 大哥，你认为那篇报道会有什么针对你的幕后背景吗？”
0: 周聪说：“
1: 是，不少人都那么议论呢。”
0: 秉义苦笑道：“
1: 咱们都不要那么去想了，听到了也要当作没听到，什么幕后什么背景的，这样的话千万不要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你们放心，对我没有太大影响。”
0: 郑娟把画好的冻梨冻柿子端了上来，秉义和晓光各吃了一个，然后一起走了。秉坤家的气氛便又陷入沉闷。
2: 春节过后，组织部门下达了正式任命，周秉义担任副市长，名次还排得比较靠后。他的分工只有一项，主抓招商引资，尽快改造城市面貌，消除土坯房，促进本市房地产业的发展。一天下午，周秉义来到弟弟家，让秉坤陪他在光子片走一走。那天降了一场大雪。秉坤说：“哥，这么大的雪啊，改天吧。”

0: 我正是因为下这么大的雪才来的，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嘛。咱们可以想看哪看哪。丙一没坐专车，也没骑妻子的自行车，雪大，公共汽车开得慢，又不容易等到，等到了呢，也不一定能挤上去。他干脆走到了弟弟家。于是，老哥俩逛起了光字片。光字片的面积比以前大多了，有几平方公里，人口也比以前稠密多了。大雪覆盖之下，低矮的土坯房一片连一片，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如同历史回到了白垩纪。雪下覆盖的是成群的体型怪异的恐龙的僵尸，又如同无数明雕暗宝为了迷惑敌人偏要住得不三不四，内中埋伏着整师整师的士兵，只在等待着冲锋号的吹响。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句话却不适用光字片。稍一细看，谁都会从积雪之下发现外露的种种肮脏，垃圾堆，各种令人作呕颜色的干水凝结成的冰面，还有公厕四周由尿结成的冰。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兄弟二人并肩走时，周炳坤忽然心中对哥哥产生出同情来，仅差半步就熬成副省级干部了，偏偏给了个北方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当，排名还那么靠后。炳坤问
1: 哥，你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满意吗？我的人生道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一点你清楚啊。哎，先不论是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先回答我行吗？你满意吗？炳坤啊，你这话问得太肤浅、太幼稚、太矫情了。古今中外，对自己人生感到满意的人少之又少啊。就算是无忧无虑当皇帝的人，他还想长生不老，永远当下去呢。我又凭啥会感到满意呢？好比你吧，你的人生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0: 炳坤接着问。
1: 那就是你不满意呗。也不能说有多么的不满意。我的人生道路尽管不是自己选择的，身不由己，但组织培养我，信任我。我在组织安排的不同的岗位上，一向认认真真、克己奉公的工作，从来没有混过日子，所以我对自己的人生也有满意的一方面。就好比你，你肯定满意于你和郑娟的恩恩爱爱、同甘共苦。人嘛，要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两点满意的地方，那就很好了，都该感谢老天爷了。
0: 周秉义弹性甚浓，他对弟弟每一句话都给予了愉快、耐心的，甚至尽量平等的回答。他的诲人不倦的语义和声调，似乎证明弟弟永远需要他谆谆教导。炳坤突然失声一笑，炳义奇怪地问：“
1: 你笑啥？”“哥，你跟我说话，更像老师跟学生说话。”
0: 炳义愣了一下，也笑道：“
1: 这辈子是当不成老师了。哎呀，年龄过了。”
0: 那一刻，炳坤从哥哥的话中听出了相当遗憾的意味，和一种类似晚秋的心境。他不由得扭头看了一眼哥哥，两只皮面羊剪绒的帽耳朵之间，哥哥的脸比以前瘦多了，嘴角两边的皱纹也明显多了，刀刻一般。炳坤心里不禁有些难受。

0: 普通百姓家的儿子，当官当到哥哥那个份上太不容易了。别人当官当得面色红润，细皮嫩肉，怎么哥哥当官当得步履维艰，形容憔悴呢？他甚是不解。秉义颇为兴奋，他把秉坤带到了离家挺远的地方，那些地方秉坤从未去过，也没有同学朋友，不曾有过一个熟人。秉义边走边指着说，哪个没有院门的破大院里，怎样的一户人家，有怎样的一个少年，曾是他的中学同学，学习很好，与他的关系也很好，后来因为怎样的家庭政治问题，全家被遣送回农村原籍，再无音讯，不知现在命运如何了。在哪幢临街的门窗下陷的土坯房里，有一个少女，也曾是他的中学同学，学习始终很吃力，但人很漂亮，嗓子也好，后来被部队招去成了文艺兵，再后来嫁给了一位首长的儿子，也再无音讯了。
1: 秉宽，那个漂亮女同学还吻过我呢。真的？为啥？老师要求我学习上帮助他，所以呢，我常去他家。我可以肯定地说，当年他爱我。那你俩咋没成啊？我哪敢那么任性啊！当年我一门心思考高中、考大学，为爸妈争光，为创造跟爸妈不同的人生在努力。我哪有早恋那种胆儿啊？哎呀，可是那个周月就有那种胆儿，而且还是和楠楠。是啊，周月是独生女，没什么压力，不必考虑为弟弟妹妹做榜样的问题，父母呢也不需要她争什么光。那咱们光字片儿就没有一个你的高中同学吗？还真没有。我高中时的学校是全市排名靠前的重点学校，据我所知，除了我，当年还没有第二个光字片的高中生啊。哥，你当年太幸运了。是啊，当年我真是学习刻苦啊。哥，我听嫂子说，你当年是有机会被招到沈阳军区的，可是你为了嫂子没去。嗯，我为了你嫂子，我放弃了那次机会。那你后悔不后悔？秉宽，你为了能跟郑娟在一起，有什么机会不可以放弃吗？当然没有。那你还问你哥那么愚蠢的话呀？
0: 在周秉坤记忆中，哥哥从来没有与他聊过那么多往事，他对那个雪天很感激。老哥俩在光字片走啊走，转呀转，不知不觉天黑了。远处是铁道，过了铁道不再是光字片了，除了铁道是各个区域的分界，路灯也是，铁道那边有路灯已经亮了，光字片这边却只有极少的路灯，大部分地方被夜幕笼罩。像样的路才配有路灯，光字片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实在不配有路灯。人们似乎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包括家住光字片的人。望着前方笔直的马蹄石道和成行的路灯，秉义问：
1: 秉宽，你知道那边的街是怎么形成的吗？我知道，从前那边是俄国人住的地方。你知道那些街的名字吗？当然知道了，安和街、安发街、安德街、安定街、安正街、安良街。
0: 铁道那边是安字片，安字片砖房多，长期以来，安字片是光字片人家向往的街区，光字片的漂亮姑娘都希望嫁到安字片的人家，而安字片的姑娘即使相貌平平，待嫁成了老姑娘，也还是不肯下嫁到光字片。秉义又问：
1: 那你知道那些街从前的街名吗？
0: 秉坤反问：
1: 从前不也是安字片吗？你想错了，从前的街名是俄国人起的，他们的俄文说法是基别斯卡亚、阿尔巴金斯卡亚、阿尔贡斯卡亚、米哈伊洛夫卡亚、伊格尔纳卡。

0: 托尔斯泰纳亚、契诃夫纳亚、罗姆诺索夫纳亚、谢夫琴科纳亚、涅克拉索夫纳亚。但是咱们光字片，咱爸他们那一辈子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却至今没有几条像样的街、像样的路，路灯都这么少。可咱们光字片的街名，却正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街名啊，正是咱爸那边的中国人起的呀。你看，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连接起来就是孔子的话：仁义礼智信。你好好想想，能明白咱爸那一辈闯关东落户于此的农民，当年为啥那么起这些街名吗？当年咱们光字片还是有街可言的，如今咱俩走了这么久，走过几条算得上是街的道路吗？原先有过的街也被四大乱建的土坯房占没了。
1: 秉坤说，
0: 可是大家伙没办法。是啊，没办法呀。
1: 秉义转身望着光字片，天色已完全黑下来了，光字片稀疏的几点亮光让人不愿接近。秉坤问
0: 哥，你今天算是考察吗？对。那之后呢？灭了他。
1: 在秉坤家小院外，秉义感慨道，
0: 光字片还有这么一个小院的人家，太少了。
1: 秉坤说，
0: 是啊，冬天起码可以为家门挡挡风。
1: 秉义说，
0: 你托咱爸的福了。哥，进屋歇会儿吧。不了，我得走了。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一大圈啊。
1: 秉义拍了一下秉坤的肩，转身走了。
2: 第二天晚上，冬梅来到了秉坤家，一脸不高兴地质问秉坤，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把哥哥送出光字片。秉坤不安地问，嫂子咋了？
1: 你哥昨天晚上在光字片被两个坏小子劫了，钱包、帽子、手表都被抢走了，回到家耳朵都快冻掉了。
2: 那你还独自往这儿来啊？
1: 我生你的气，忍不住跑来当面责怪你。
2: 郑娟更不安地问道，
1: 啊，那他受伤没有啊？哦，那倒没有，他见对方手里都握着刀一动不动，乖乖的被抢了。
2: 周聪问，那报案了没有啊？
1: 秉义不许报案，怕又出了关于自己的新闻，一位副市长乖乖的束手被劫，他会传成多大的笑话呀。
2: 秉坤就看了一眼周聪，周聪说，要是报案肯定就传开了，这些记者们闻到了这种新闻的味道，添油加醋的一报道，结果必然成为民间的笑话，乖乖就被劫了，这会让大伯遭到耻笑，老百姓最开心的就是这类传闻。秉坤训斥道，我问你什么了吗？哪那么多话呀。冬梅又说，
1: 我当然主要不是来问罪的，也算是来赔罪的，春节没来聚是因为我那几天身体不舒服，没别的原因，以后咱们亲人还是要照样亲照样聚，但是大家都要替当副市长的秉义着想，让他形象受损的事儿绝不可以再发生了。
2: 秉坤说道，嫂子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开除了周家的亲人中的麻烦制造者，以后咱们都省心了。周聪要说什么，秉坤训斥道，你少说两句。
0: 周聪说，爸，我有件事我还非说不可，周月前几天找了我一次，让我替他发一封公开信向亲人们道歉，也向那个一直告他的女人道歉，说他愿意跟那个有妇之夫分开，他的公开信被我扣在手里了，也跟其他的报社记者朋友们打过招呼，估计他的信见不了报。
2: 冬梅说道，
1: 你做得对，要不岂不是没完没了了。
2: 秉坤问，那他和那个男的是一刀两断还是暂时分开啊？
0: 周聪想了想说，我觉得是暂时的，我觉得他是想等那个男的离婚以后再。
2: 秉坤气愤地打断了周聪，那他还是一个小妖精。
0: 郑娟说道，
1: 你怎么又说他是小妖精，

0: 哥没批评过你啊。
1: 冬梅说，
0: 他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吧。
1: 秉坤和周聪拎上防身之物，一直把冬梅送到大马路，看着冬梅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才回家。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草长莺飞三月天，进入看花的好时间了。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呢，这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这老年人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呢，要前往有正规资质、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仔细的去看好旅游合同，了解各项条款和行程规则，哎，看看有没有这个夹缝啊，或者是有没有补充协议啊，这些一定要看好。其次呢，老年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会遇到不合理的安排，或者呢是不适合参加的行程，这个时候啊，要及时的和导游去沟通，说我们出发之前就已经沟通好的，是不是要按照合同约定来调整行程。如果沟通没有效果呢，你就及时向消费者协会啊、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或者是向公安机关来报警。当然了，在沟通过程当中啊，首先要保证自己不生气啊，咱们要保留好照片、录音、视频这类的相关证据，以便呢后续来维权。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收据一定也要保存好。这第三呢，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低价团的养生油，不贪小便宜，切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提高鉴别能力，理性消费，不要盲听啊这些商家呀、专家推荐的养生药物，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存好商品的票据。第四呢，子女要经常关心一下啊家里的老年人，帮助他们鉴别旅游消费陷阱，保护好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玩核桃啊，讲究的是心要静，手要灵。想要让两颗核桃在掌心圆转自如，不磕不碰，需要心神专注，手眼要协调。这个过程能让人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于指掌的方寸之间，这类似于一种动态的冥想休息。这个过程对于缓解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压力、舒缓情绪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心神安定，气血自然就和顺，这正契合了中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养生精髓。玩核桃养生看似简单，真的玩起来也需要讲究方法，方能事半功倍。旋转法是最核心的玩法，把两枚核桃置于单手掌中，通过手指的配合，让核桃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可以先从单手熟练开始，再尝试双手同时进行。按压法是在旋转间隙，可用拇指指腹对核桃表面进行按压，重点刺激指尖的井穴。揉搓法是单手握住两核桃，用掌心轻轻揉搓，使其互相摩擦，全面刺激手掌穴位。一对小小的核桃在掌心转动的不仅仅是时光，更是一份对健康的投资。它将枯燥的力量训练化为优雅的掌上艺术，将无形的经络调养化为有形的日常习惯。这个流传于民间的古老智慧正与现代医学对握力的研究不谋而合。它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有时并不遥远，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天的火车即将出发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火车出行。 也有很多的这个银发旅行列车呢，从全国各地发车了，有从山东烟台出发的齐鲁之星，哎，当然也有从成都出发的熊猫专列。几乎每趟列车呢都是预定爆满，赏花的、康养的、民族风情的、特色线路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呀介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专列。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沿着云南的临沧、双江、沧源、翁丁、建水、蒙自、河口这些地点展开的行程，在元阳的巴达地田观赏哈尼族的梯田、云海，还可以看一下哈尼族的建筑风光，当然呢还能了解体验一下哈尼族的文化，还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而且呢是滇越铁路昆河段的终点站，当然了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行程当中呢你会体验这个佤族啊、傣族啊、哈尼族、白族等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品尝一下迎宾宴，还有哈尼族的风味餐、建水的汽锅鸡，哎呦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关心的是什么呀，出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人关注，当然有了，不光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个车上呢可以唱歌品茶，还有各种娱乐活动，车上呢当然有随行的医生，而且呢车厢内还有很多的健康小贴士，还有铁路部门呢精心打造的健康主题列车，而且车上的健康宣传的标志标识啊都特别的清晰，关键还有冷藏药品的冰箱，而且呢还有银发护卫队，所以啊老年人一点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服务啊可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安心放心舒心的欣赏风景，享受旅途的美好时光。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说到饮食健康，很多朋友会纠结吃什么补品，其实最好的医生往往就在我们的菜篮子里。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易行的彩虹饮食法则。所谓彩虹饮食，指的是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颜色越丰富越好。红色像番茄、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橙黄色的胡萝卜、南瓜富含胡萝卜素，是保护视力的好帮手。绿色的西兰花、菠菜则是叶酸和维生素的宝库，还有紫色的甘蓝、蓝莓，花青素含量高，是抗氧化的主力军。还有白色的菌菇、大蒜则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功不可没。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每顿饭尽量搭配3到4种不同颜色的食材，比如中午饭里可以有绿色的青菜搭配橙色的胡萝卜丝儿，再加上几朵白色的木耳，这样啊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营养上也做到了互补。记住吃得五彩缤纷，身体才能元气满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就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呢，杨五郎啊，恶斗金木水火土这四个老道，这四个老道觉得自己能为出众，杀伐骁勇，没成想跟杨五郎一比，那差地多得多。这就用了这句话，人和人比得死，货和货比得扔，不服高人有罪。杨五郎气得咔嚓呀，就把金心、墨森、水淼、火炎还有土窑全给收拾了。这下子大宋国朝的人马可吓坏了，有人撒酒入肺报告了庞天德，这庞天德的气急败坏，听说自己的大儿子庞龙虎也死了。就见庞天德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颜色更烈，指挥军队带着自己那军士安琪子，就把杨五郎围在了正中。这弓箭手把箭搭在弦上，只要是这庞天德一声令下，就得把杨五郎射成刺猬。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要说杨五郎害怕，那倒不至于。五郎能为出众，身法极快，要从万马军中逃将出去，那也不费劲。这庞天德把九儿八魂都在空中一摆，好啊，你是什么人，如此大胆，伤了金木水火土为道义。杨五郎一笑，哈，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出家在五台山文殊院，我叫杨五郎，我爹就是金刀老令公杨杰，我娘佘氏老太君。庞天德这么一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这就是杨五郎。要说老令公这八个儿子一个个杀伐骁勇，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这杨五郎最后出了家得了道了，没成想这一次由打高山上下来，又帮着胡门之后，这千杀位，他有心的传令要射杨五郎。可就在此时，有这撒酒助飞来到庞天德近前，包大帅可了不得。庞天德把脸望极沉，怎么回事啊？大帅，定天山下来了一哨人马，领兵带队的就是定天山大寨主齐国宝，这军队不下10000，炮声隆隆，前来讨战。就见庞天德点了点头，好，他来的正好，我正要会斗于他来的。他刚要分派人马， 又有塔木兰旗跑过来报大帅，了不得了，咱营后边也来了人了，旌旗飘摆，号带高扬，人马足有30000，咱们腹背受敌。这下的庞天德脑门子可见了汗了，心说话怎么回事，难道一说庞天德事到临头我要归位不成？这庞天德六神无主，就听着前边金鼓大作，喊杀连天，自己身背后也是炮声隆隆，呐喊声声。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定天山的大寨主齐国宝听说自己的儿子齐雄，自己的郭爷呼延守信全都被人困住了，那齐国宝也火了，就把守界的军队完全集合在一起，是猛攻大宋的灵营。他喝出这条老命不要了，也要斗庞天德，救自己的儿子，救自己的郭爷。这是齐国宝的来历。庞天德身后的人马是谁呢？领兵带队的飞驰庞天，这是呼延守信和呼延卿，另外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由打新唐国接了兵，准备赶奔东京汴梁城给呼门是报仇雪恨，因此啊就和官兵打了交手仗。这庞天德闻报，当时庞天德吩咐自己的三个儿子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你们三个人赶紧给我顶住齐国宝，我亲自带领人马赶奔后边前去迎敌。庞牛虎、庞毛虎包括那庞飞虎看他爹，爹现在的杨五郎应当如何？说不了讲不起，给我弓箭射。吩咐一声弓箭射，就见四外弓箭齐发，这弓箭真好像约点相狂，啪啪啪啪啪啪，射向了杨五郎。那杨五郎身形一转，唰，再找杨五郎踪迹不见。这身法就这么快，这官兵都没看清杨五郎是怎么走呢。官兵心想弯了，看起来老道身法极快，肯定是个神仙，要这样的话咱们的主将庞天德还有庞

唐氏三虎可够呛，包括咱们的军师安七子也是个能耐梗，我看今天晚上难免一败。这军队你看我，我看你，议论纷纷。咱单说这庞牛虎、庞毛虎和庞飞虎这三个小的领着军队来到了前面，正好碰上齐国宝。这齐国宝一马当先呢，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冲在最前面，高声喊喝：“弟兄们，给我冲！杀着官军，杀死一个，只把人头留着，赏银十两。将来到山上，就拿人头领银子。”这军队哇嗷直喊着：“望谢之冲！大王您只管放心，这回啊，我们就拿这些官兵练人手，把脑瓜给您割下来，我们秦国受赏。”这军队真好像小老虎一样啊，由那山上冲将下来。庞牛虎此时没办法，奉他爹的令箭，自己呀是不愣装愣，不横装横，谁的心里边腾腾直跳，心想这一回大概是够呛，我们腹背受敌，真要是躲不过这一难，我估计就得和我哥哥庞龙虎一块去。这小子叶崔坐下马，晃手中凤翅鎏金镗，来到两军阵前，把凤翅鎏金镗一横：“对面老匹夫，你是何人？连底下气全都没了。”当时齐国宝上眼瞎眼看了看：“好小子，你是何人？”“我呀，我爹东海公庞天德，我是他二儿子，我叫庞牛虎。你小子胆子可不小啊，带着人马赶杀大宋的官军，今天你家庞牛虎和你拼了！”晃手中凤翅鎏金镗，往下就砸。那齐国宝身经百战，要说起齐国宝来那不简单，想当年就在金刀老令公杨杰帐下也是一员虎将，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路。又加上今儿齐国宝那真急了，眼珠子瞪得溜圆，你也想自己的姑爷、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全在阵里困，他能不着急吗？因此这齐国宝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恨不得一枪就把这庞牛虎给挑了。要说庞牛虎的本事也不含糊，可是今天这庞牛虎心烦意乱，刚才这也看见了，金木水火土为道爷让杨五郎给收拾了，他们那一仗也没了，自己大哥庞龙虎也死了，因此庞牛虎觉得自己啊今天要胜绝对不可能，那抱着打仗没胜的心理，因此这招数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如一试，一点自信也没有。你相信什么就有什么，你相信自己败那就得败。打了有七八个回合，就让齐国宝是手起一枪。这一枪啊，正挑在庞牛虎的大腿上。这庞牛虎养尊处优，大腿上肉还真不少。这枪尖子扑着劲，就给扎进去。庞牛虎一声惨叫：“哎呀，疼！杀我呀！”左脚一领蹬，蹬带绷的绳子，圈马就迈。庞牛虎这一败呀，那庞毛虎心想：“我二哥让人伤了，我焉能容这老糟头子？”就见这庞毛虎喊了一声：“老家伙，敢伤我的哥哥，我和你拼了！你是招兵！”
换手中18级紫金鞭，搂头就砸。齐国宝啊，别开上了年纪，老头立正头啊还真足，把手中丈夫真矛顶钢枪，万威克螳螂剑响，好兄妹把庞毛虎的双鞭给磕飞了，震得这膀背酸麻，在马上摘了两摘，豁了两豁，好悬没掉下马去。心里说话，这老头子不好惹，我要多加小心。又和齐国宝战了也就6-7个回合，让齐国宝使了一招叫秋风扫败剑，拿枪啊当棍使，奔着庞毛虎这腰就抽过来了。庞毛虎做梦也没想到，再想啥也来不及了，就这一枪杆子给抽上，把庞毛虎抽于马下。这小子来了个就地18滚，咕噜咕噜噜往旁边一滚，这才逃了这条狗命。旁边老四庞飞虎，这庞飞虎一催作响，晃手中8路梅花亮银锤。要是哥四个里边，就说这庞飞虎本事大，这庞飞虎一催作响，晃手中8路梅花亮银锤，来齐国宝面前，老家伙伤了我两位哥哥，我岂能容你？齐国宝上眼瞎眼看了看，就见这庞飞虎跳下马来，身高晃荡荡，就8尺5寸，头上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往脸上看面若银盆，两道黑针针八字剑眉飞通两鬓，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3绺的短墨染，怎么看这庞飞虎他就不舒服，怎么看他怎么不顺眼。齐国宝心想呀，要是这小伙长得眉毛眼儿挺好，我怎么看着就不顺眼呢？齐国宝仔细看，哦，明白了，这位少了2个耳朵，怎么看怎么这脑袋就像个冬瓜。因此齐国宝是哈哈大笑，我看你这人还长得跟旁人不一样，怎么缺了2个耳朵？我来问你，也尊姓大名？你也叫齐寨主？我这枪下不死，无名之辈。这庞飞虎把手中8路梅花亮银锤一晃，要问我，我爹就是东海公庞天德，我是他四儿子，我叫庞飞虎。刚才让你打败是我2个哥哥，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你想的招锤。锤挂风声直奔齐国宝，齐国宝把大枪一晃，我看你这家伙像个怪物，真好似冬瓜成了精。你说这人呢，全都有2个耳朵，你这2个耳朵哪儿去了？肯定是不做好事，让人家把耳朵给割去了，是啊还是不是？把这庞飞火气，老家伙你少说废话，你招我锤。这锤往下就砸。齐国宝是久经战阵，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人家齐国宝知道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但是老头虽然上了年纪，现在说话我就接你这一锤，我看你有多大的履历。齐国宝用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万威一磕，嘴里喊了一声给我看，就像螳螂的一响。齐国宝这劲儿可真不小，就把这庞飞虎震膀背酸麻，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掉下马去。心里说话，好厉害，
这老叫履历不小，我要多加小心。

这样和齐国宝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两边的崔振鼓响如暴动。要说啊，这庞飞虎这本事不在齐国宝之下，怎奈现在他的心发虚，自己的两个哥哥庞牛虎还有庞毛虎全败了，自己的老爹庞天德领兵带队前去迎敌，现在是胜是负不得而知。因此这庞飞虎心烦意乱，这打仗就得一心一意，不能一心二用。庞飞虎思想着一溜号，这回可倒了霉了。齐国宝在这儿看着庞飞虎变毛变色，就知道他心里有事儿。齐国宝喊了一声：“我这姓庞的，你仔细看看，你身背后来了一个人，要取你的性命。”庞飞虎不知是机，这个主儿有如惊弓之鸟，尤其刚才杨五郎把金木水火土我老道给杀了，杨五郎踪迹不见，因此齐国宝这一喊，他以为这老道又来了呢。这老道曾经教训过他，把他两个耳朵给割下去，因此他都做了病了，心想别是这老道，这样老道来了我可够呛。因此他一回头，一回头可就倒了霉了，这齐国宝的大枪就到了，枪挂风声奔着他前心就点过来。庞飞虎也是久经战阵的大将，他一看后没人，就知道上过当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听着前面恶风不散，心说坏了，我上当，再想闪来不及了，这辈子马上尽练的望后耳，这一仰身稍微慢了点，就让齐国宝这大枪正挑在护心宝镜上，把护心宝镜给挑飞了。那旁边的这些官兵看，就见光闪闪亮晶晶飞将起来，这些官兵还说了呀，怎么回事，哪里来的星外来客 UFO 啊。大伙儿仔细一看，原来是庞飞虎的祸心宝镜。大伙儿心想，嘿，庞飞虎啊，庞飞虎，你平时吆五喝六，趾高气扬，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天也让你尝尝苦头，嘿，你看见没有，你这么大的本事打不过一个山大王，让人家把你护心宝镜给挑飞了，我看你有何脸面还在我面前舔胸别肚吆五喝六，军别的解恨就别提了。这庞牛虎一拨马，这拨马便败，这庞氏三虎一败，这军队真好像退了朝的海水相似，往下就退，前边的往后边跑，后边的往前边拥，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再加上喽啰兵在齐国宝的重赏之下，人人奋勇，各争先，把他大刀举起来切着咔嚓就要砍着官兵的脑袋，砍完了以后把发髻拴在一起，还数着一个了，俩了，仨，哎呀，我杀了八个了，我各个兄弟往前冲捉拿庞天德。

节快醒悟，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叫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庞氏三虎让齐国宝杀了大败，领着守街的官兵往下一退，也加这些官兵恨透了庞天德，更恨透了庞太师还有庞贵妃，谁给他们卖命啊？这些人往后一退，这都好似退朝的海水相反。咱不说庞氏三虎，翻回头来再说这庞天德。庞天德这老家伙也让自己跨起马掌中刀，勇冠三军，心里说话，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什么样的恶仗没打过，我就不信能有人胜得了我庞天德。这庞天德指挥的军队奔后来了，后边来的是谁呀？正是新唐国的驸马爷霍彦守雍，还有他儿子霍彦卿、霍彦龙、霍彦豹、霍彦寿，有打新唐国借兵30000，带着人马赶奔京城给霍家报仇雪恨。没成想来到定天山，就发现定天山金鼓大作，炮后临天，有人给霍彦守雍这一送信儿，霍彦守雍当时一牙叫的咯嘣嘣直响，好啊，原来前边就是我杀父的仇敌老庞吉的兄弟，我焉能让他走了？因此霍彦守雍传下令箭，给我往前冲。这军队往前一冲，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胡彦庆是一马趟翻在最前面。这时候庞天德立马端刀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见对面旌旗飘摆，皓带高扬，旗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

然呢，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勇盘旋，飞虎旗腾空杀气，飞豹旗是盖日遮天，旌旗蔽日。这人马一个个盔明甲亮，什么叫三英滚滚，哪怕叫甲剑摇摇，这军队生龙活虎，全都是挑的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手拿着大刀长矛。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这杆大旗呼了金点速端色大旗，掐金边走金线，中间抖的了白月花，上出个胡子。就在旗脚下并排有夜匹坐马，是匹倭锥马，在倭锥马上端坐一人。就见此人跳起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是亮中透明，两道八字的剑眉飞通两鬓，二目子光滑烁烁，皂白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海线眉弧，头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皂罗袍，手使着十八节紫金鞭，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当时庞天德这一看，老家伙倒吸了一口冷气。要说这庞天德久经战阵，观其外知其内，就知这小伙子武艺非凡。这庞天德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我在这儿围捉定天山，要捉拿胡门之后，没成想在我屁股后头又来了呼家将。好，你们不来是你们的便宜，既然来了，我把你们收庄带包圆。这是庞天德的想法，因此庞天德叶崔坐下马，晃手中就是八魂刀，高声断喝：“对面十人来的，我庞天德马前受死。”他这一吵吵，就见对面年轻的黑脸儿的往左右看了看，我过去去会这老头。霍彦守用点了点头：“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这霍彦青看着他爹：“爹，您放心吧，就把这老家伙交给我。”霍彦青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十八斤紫金鞭，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鞭在空中一点：“对面老匹夫，你也是何人，竟敢拦住我们的去路？”庞天德把嘴这一撇：“哈哈，要问我呀，你作为安丘廷真四弟仁宗驾前称臣，老太师庞吉右班丞相，那是我的哥哥，我奉他的差派来到西盘谷要捉拿胡门之后。刚才我瞧着清楚，看得明白，大道旗上写了一个胡字，难道一说你是胡门之后？”胡彦庆点了点头：“哈哈哈哈，你也说的没错，让你也晓得猜中了，我就是双王千岁胡必显，他的孙子，我叫胡彦庆，新唐国救兵赶奔东京汴梁城，就是要杀那老庞吉，宰那贵妃娘娘，跟我老胡家报仇雪恨，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既然你姓庞，那就问老胡家死冤家活对头，今天你走不了了。”庞天德心想：“今天我卖卖老，我就斗一斗着活门之后。”就见庞天德把自己手中
九耳八环大砍刀在空中一摆，他这口九耳八环刀重有64斤，真跟小门扇的像吗？锋芒利刃，刷的响，往下就剁。胡彦庆心想，我看这庞天德看年纪也在60几岁，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呀就接你一刀，也让你知道知道我胡彦庆的履历。想至此处，小彦庆愿手中的双边狮子叉和万味鸡架喊了一声给我开，就听嘡啷一声响，胡彦庆啊，那是年轻的英雄，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也加着自己两位授业的老恩师，那全非等闲之辈。华山的陈团老祖，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两位高人的调教，再加上胡彦庆天资聪明，天生就是练武的坯子，履历过人。当时九耳八环刀砍在双边上，把庞天德九耳八环刀震起来，都有3尺多高。这老家伙的刀，好学没撒了手，厉害呀！他这一喊厉害，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老头好学没栽下马去。当时庞天德叫着自己的名字，庞天德呀，庞天德，东海公。难道一说你领兵带队，带着你四个儿子来到西番国，要捉拿胡门之后，这一次不但胡门之后抓不着，恐怕你庞天德这老骨头也得扔在西番国。我临出兵的时候那就不顺，我护身的玉佛就丢了，我又拿海边关到东京汴梁城，我让夫人屡次拦我，我把他臭训了一顿。要这么看呢，看起来我夫人你说的对，我就不应该来。他要想起自己的大儿子庞龙虎应死了，当时庞天德这心可以乱了。再加上刚才胡彦庆用边一颗的刀，那胡彦庆履历过人，这老家伙就知道今天要想赢着胡门之后，看起来呀绝非易事。不过这老头一想，既然我出事了，我不能让胡彦庆把我吓住了，我要是搏马这一败，后边的军队得如何看我，就得说我庞天德贪生怕死，威刀毕业，我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庞天德此时把牙一咬，心一横，九耳八环刀把自己平生所学使将出来，这口刀是上下纷飞，山砍必落，就好是云片相仿，围着胡彦庆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不管你怎么说，人家庞天德久经战阵，那老头子有经验有阅历，见招破招，见时破时，套式昏招，这口大刀上乎其身，下乎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胡彦庆一看，这老家伙还真有点本事，我这加把劲儿绝对不能败在他的手下。庞天德一边打着胡彦庆，心里在想呀，我庞天德腹背受敌，现在我这三个儿子领兵带队去过定天山，到底胜负如何？就听着身后一阵大乱，真好似翻江倒海相反。有人家喊上了，庞元帅别拿了，庞元帅别拿了。定天山的这些贼寇十分厉害，
三位公子

辞呈。就见庞天德左脚一领蹬，等待崩成一圈马，用眼瞪着霍元庆，像活呢？好，哥的，你这放着我的，我庞天德我誓报此仇。然后一拨马，拨马便来。霍元庆把手中双鞭的空中一摆，自己借来新唐国的这些军队，一看主将得了胜，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往前这一冲，这回这些官兵可倒了霉了，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就让新唐国的人马杀的杀，宰的宰。官兵是爹妈求教，死伤无数，这脑袋真好像到了西瓜地香港，遍地全是血流成河。庞天德一看自己军队损失大半，也找不着那庞牛虎、庞毛虎和庞飞虎，当时庞天德是落荒而逃，这匹马顺着山道往前急行，心里说话，我回到东京汴梁城，见到我哥哥庞吉，向他要兵，我呀要报奸人之仇。这匹马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有个老道在那站着。这老道一看庞天德来到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前面来的可是东海公庞天德吗？庞天德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前边站着一老道。当时东海公庞天德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庞天德机灵灵打一冷战，啊，原来是他。那个说谁？正是五台山文殊院出家的杨五郎。就见五郎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就在道路之中这么一站。你说这庞天德能不害怕吗？要说他不服杨五郎，那叫吹。杨五郎有多大的本事？金刀老令公一共有八个儿子，为了宋史的江山社稷死走逃亡，现在就剩下了杨五郎。杨五郎跨起马，掌中枪，在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路。庞天德牙咬心一横，心里说话，我要是回到东京汴梁，就得夺路而走。现在杨五郎就在我马前拦住我，这可如何是好？这老家伙眼珠转了转，就见杨五郎把背后的宝剑抽出来，喊了一声：“庞天德呀，庞天德！”有道是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要说你东海公庞天德，九镇海边关，为大宋国朝也没少出力，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听你哥哥庞吉的，有当海边关带着你四个儿子，帮助那庞吉来杀呼门之后。难道你说你没长眼睛你不会看，你没长耳朵你不会听，天下如何评论你那哥哥庞吉？你哥哥庞吉做的事有多神佩服？也仗他的姑娘脸蛋长得漂亮，送到仁宗面前当了贵妃娘娘，然后陷害双王忽必显，把老胡

300多口全嗨了，可以说犯下了罪行，那是罄竹难书，你比谁都清楚。庞天德呀，你就不应该离开海边关，帮助庞吉是为虎作伥。我觉得你这想法很简单，认为这庞吉是当朝的国丈，右班丞相，紫袍金带，在万岁面前说了算。你要是跟着庞吉干，将来把胡门之后灭了，你也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过我杨五郎劝你几句，要听我的，我放你一条生路。如果你非要和老胡家为仇作对，给老庞吉卖命，说不了讲不起，今天你恶贯满盈，你还走不了路。庞天德现在这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我大儿子庞龙虎也死了，那三虎闹里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真要是让杨五郎把我吓住了，我在他面前要是一服软，我庞天德可就栽了。当时庞天德牙一咬，心一横，好，杨五郎啊，杨五郎，我庞天德没会过你，今天就领教领教你杨五郎的武艺，我到底要看一看是你的本事大，还是我庞天德的本领高强。杨五郎一看庞天德那表情，就知道庞天德有点不服。当时五郎一笑，哈哈，我说庞天德呀，你是不是有些不服？你要是不服啊，也可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就见杨五郎又拿自己的袍袖里边拿出了一件东西，在空中那么一晃，我说庞天德，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庞天德仔细这么一看，哟，原来是我的玉佛，怎么跑到杨五郎的手里？当时庞天德气急败坏，把手中就是八魂刀在空中一摆，杨五郎啊，杨五郎，咱们是对头的冤家，今天有我没你，有你没我，来来来，咱们二人分个上下高低，强存弱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

0: 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

0: 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9: 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爸爸，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9: 。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一度电能干什么？
2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行，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

0: 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不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

0: 方式。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的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5: 那年我5岁。
3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25岁。
3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35岁。
3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5: 这一年我65岁。
3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1: 不算差。
4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1: 还可以。
4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1: 一般。
4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1: 好嘞。
4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3: 出错了，
44: 发现病毒
4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6: 5岁时，
4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8: 行，妈给你烧。
46: 15岁时，
4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8: 行，做别的菜。

0: 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相信

0: 加把劲儿啊！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

0: 起。
1: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8: 不
17: 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嗯，出错了，
23: 发现病毒
22: 下中毒了。
2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8: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4: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

0: 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
1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拜拜。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在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9: 还有五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2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
0: 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2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5: 你好，欢迎来到
2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2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

0: 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

0: 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5: 不
14: 买。
15: 不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嗯，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走。

0: 都能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你？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

0: 全新车。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前行。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2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2: 出错了，
33: 发现病毒
3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5: 5岁时，
3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7: 行，妈给你烧。
35: 15岁时，
3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7: 行，做别的菜。
35: 35岁时，
3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8: 不行，最近忙。
35: 55岁时，
3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2: 你说说，当年
0: 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1: 您坐这儿吧，
7: 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2: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在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哎，师傅，等一等！
3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3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诗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5岁时，
3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7: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38: 妈妈，
0: 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8: 嗯。
3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9: 你
11: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那年我五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3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

0: 碎。
1: 哎呦！
0: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在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0: 不
19: 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前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 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6: 你好，欢迎来到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17、18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6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3天2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哦，江翠萍一下，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 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8: 公主您好，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7: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
8: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7: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8: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这规矩。
7: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8: 没什么。
7: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啊？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8: 干嘛呀？
7: 要打。吴昕一

0: 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吧。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我行，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熊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飞熊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我，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为了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熊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 我的师傅，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熊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
1: 我妹妹他我
0: 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
1: 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
0: 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
1: 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
0: 江飞熊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么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这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熊，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熊。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哼，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走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啊，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这心呐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啊？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 着我呀。
1: 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丢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偏泊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平是恼羞成怒，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烂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倒进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浪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了，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溜 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这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嘻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江城，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有桥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0: 爱的他。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哎，好，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枝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一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再看王半仙啊，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无心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无心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将飞熊，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师父你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妖精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 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上。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唉，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
1: 哎，
0: 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
1: 无量天尊，好，正合适。
0: 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
1: 哎，好。
0: 杨宗英接过这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
1: 师父，我给您磕头了。
0: 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
1: 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
0: 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墨顶银和胜。
1: 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疆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
0: 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哎，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往了绳子扣要上轿，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他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呦，正是母亲杜金娥。
2: 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
0: 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是放声痛哭。
1: 啊，
0: 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的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
2: 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
0: 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2: 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您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行董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的。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慌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呢，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就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试，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回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着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荡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这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抬腿把枪也摘下来，把眼珠一瞪，这什么呢？杨宗英一看，啊，到现
1: 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阳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啪，就是三枪。宗宝吓得扒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

0: 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
1: 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矫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
0: 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
1: 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可你不说了吧？啊，那好，我就不磕了。
0: 娘啊，您过来。
1: 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呐、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父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要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

0: 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倒倒的乱动，倒铁岭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江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们营盘了。好，再看再到。
1: 是，
0: 看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心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0: 上文书讲到，
1: 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风宝，给你的兄弟关第六镇孟亮、焦赞二位贤弟，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哎，没错，走吧。哎，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宝、宗英带住了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飞着双刀。众军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臊，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2: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1: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杨宗英催马来到对前，叭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修行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了？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德江飞雄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你们是中原人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 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气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来，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个该死的招兵刃吧！说完，江翠萍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稀里溜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来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枪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稀里溜的一声暴叫，从缰绳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的，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哎，怎么的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磨回去吧，就听着远处马挂轮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扭，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花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呢，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方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里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子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 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
2: 哦，
1: 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
2: 哦，对呀，
1: 苗员外，我给您失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
2: 啊，
1: 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

0: 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明。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道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
1: 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
0: 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心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
1: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0: 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
1: 知道啊？
0: 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萍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萍。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送着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

0: 我，北平啊，你怎么挠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
1: 嗯，
0: 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叫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
1: 哼，
0: 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萍呢。家人们一走，江翠萍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她，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盔铠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
1: 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
0: 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
1: 什么解药啊？
0: 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
1: 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
1: 哎，就放在自己身边，
0: 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白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
1: 嗯，
0: 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
1: 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
0: 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
1: 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
0: 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

你和我们爹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含成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

0: 上文书讲到，
1: 姜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含成苦了，我今天不管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这马叫他给偷去了。
0: 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
1: 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
0: 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
1: 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
0: 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
1: 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
0: 要我做家又惹谁了？
1: 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
0: 姐姐，呵呵，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啊。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啊，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呢？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以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
1: 哦，还有这么码事儿？
0: 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
1: 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
0: 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1: 你有什么忙可帮的？
0: 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
1: 啊，姐姐，你怎么认识他？
0: 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啊，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着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啊。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 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着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巴嗒巴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我，砰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傅不在家，他偷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当大官。江德在

待着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儿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问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褐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江城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
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千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萍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儿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来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要

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鞋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鞋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啦，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的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的立立正正。苗秀英心砰砰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她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个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她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您得把她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可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

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呵，江北平啊，你真行啊，你敢动手，哼，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在大堂之上跟这县的老爷瞪眼呐，县的老爷气坏了，好刁民，拉下去给我打。程咬金是满不在乎啊，到了堂下，程咬金就跟这掌刑的说，我说诸位，程大爷我皮肉直发痒，诸位多辛苦，使点劲儿吧，别废话，趴下。程咬金往地上一趴，两条腿一伸，两只手往上一抱，脑袋歪着枕在手上。这掌刑的一看，这小子挨过打呀，挨打的架势还真好啊。官人给他吞下中阴，给他掖好了，把衣裳往上给他挽了挽。县的老爷由打铅桶里抓出四根签儿，啪往地上一摔，一根签是十板子，这是打四十大板呢。掌刑的扫把举起板子来，啪啪啪，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十几板子，也没听这位程老虎嚷。再一听啊，大家伙全愣了。净阶太岁程老虎愣睡着了，这掌刑的赶紧禀报县大老爷，县太爷您瞧，这犯人他睡着了，把他叫醒了。这灶班一推这程咬金，程咬金打了个哈哧，啊，哎呀我睡得好香，哎诸位谁给我叫醒的？县大老爷气得直哆嗦，是我让他把你叫醒。

的。哎呦，县太爷呀，我正梦见娶媳妇呢，您瞧，您把我这美梦给吵醒了。气坏了这位县太爷了，给我使劲的打。这灶边的板子啪啪啪往下打呀，打的掌心的手都酸了。可是再一听啊，这位程大爷呼噜打得震天响。老爷，他又着了，把他给我叫醒了。这灶班的使劲推着程咬金，程咬金连动都不动，呵，睡得这香啊。程咬金真睡着了，程咬金装着玩呢。因为东阿县这知县是新到的，刚刚走马上任没有多少日子，快班、壮班、灶班，这衙役三班也是新换的，连牢头都是县太爷带来的。所以说满堂的衙役三班没有人认识程咬金，也不知道这位程大爷是怎么个人物啊。就在这时候，一个老衙役头过来了，让我瞧瞧。他瞧了瞧，别打了。这个人身带板花，打中了他也就结结痒痒啊，打轻了就跟没打一样啊。估计他是久打官司的呀。县的老爷这么一听，好啊，我碰见蒸不熟煮不烂一块滚刀筋了，我治不了他，我还当不当这个知县？可是县的老爷又一想，给他上大刑吧，卖私盐的他也没有犯这么大的王法呀。来啊，把程咬金给我掐监入狱。这衙役们过来就推着程咬金，我说别睡了，醒醒呗。程咬金一伸胳膊打了一个哈欠，哎，我说你们还打不打了？打了打了，把你这套收起来吧，你不是久打官司的吗？你不是会挨打吗？你事完了，走吧。程咬金以为没事了呢，没想到这些衙役就把程咬金推到大牢。等程咬金进这牢门一看呢，呵，这牢里有变化呀。迎面是狭床边床，打人的皮鞭，压人的杠子，上边布满了血迹，油灯惨淡，半明半暗。在押的犯人一个个是蓬头垢面，这边有好几个大战笼，旁边放着一大尿桶，在尿桶周围拴着四个犯人。这狱卒就把程咬金拉到狭床旁边了，然后就禀报牢头，头您过来瞧瞧。牢头小刀子李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程咬金，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到我这儿你可得听我的，你知道我这牢中的规矩吗？哎，好小子，问我叫什么这好办，嘿，回家问你们家老爷子去，你爸爸叫什么我就叫什么。程咬金这几句话甭说犯人们都吓坏了，就这狱卒们全都吓傻了，心说你还要命不要命啊？这个牢里要弄死个人可就跟撵个臭虫一样啊。牢头小刀子李二一阵狂笑，哈哈哈哈，朋友你不认识我吧，告诉你，我姓李叫李二，有个外号叫小刀子。说真的，我小刀子李二是跑腿的出身的，进来了吗？你就得让我过得去，不然的话，哼哼，这小刀子李二一咬牙，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让你身上的八斤半喂狗去。他跟程咬金这么犯横，程咬金不怕呀。好小子，你就是李二啊，告诉你，程大爷今天我就冲你来的，你小子要不在这儿我还不来呢。小子

你不认识我，你给我好好打听打听，我叫净阶太岁程老虎。小子，你要不把老子伺候好了，我就送你小子武力不孝。小刀子李二把脸往下一沉，这叫寒碜呐。姓程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哈哈，大牢啊。好，算你小子明白，这是大牢。姓程的，我告诉你，衙门口，你小子可要明白，这大堂不出高粱，二堂不种海豆。有道是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我们这衙门口吃谁呀？上至县太爷，下至这抬尿桶的，吃的就是你们犯人的肉，喝的就是你们犯人的血。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这县衙门也早就关张了啊，县太爷也早就改行了。告诉你，常言说得好，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张嘴就得吃饭。先拿出200两银子，让你家李大爷我垫着花吧。哈哈，小子，要得好，卖私盐的就是有钱，不给你小子花。好你个油腔滑调的程咬金，在我李二的眼睛里，你也不算个人物啊。小子，你也打听打听，爷爷我抓切糕抢馅饼，睁开眼我要吃别人，嘿嘿，今天进了牢了我就吃你。你要不是我的孝子贤孙，嘿嘿，那你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小子，我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好啊，姓程的，告诉你，你就是荞麦皮，我也得给你压出油来。这些犯人跟狱卒一看小刀子李二脸色铁青，煞气腾腾啊，大家伙鸦雀无声，不敢言语。程老虎，你可听明白了，我姓李的是酸枣眼，青红不分。有道是阎王爷好见，小鬼难逃。没钱，没钱你就尝尝尿桶战龙边床的甜酸味儿吧。程咬金看着小刀子李二，猛然间一扬头，哈哈，李二位，你小子够朋友，得了，我也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过来，先在我这儿取这500两银子花着。大爷，我这官司也长不了，明火执仗砸盐店，挺快的我就得出大差呀，花不了这银子就全归你了。这小刀子李二啊，也是恶贯满盈了。他一听程咬金说出这话来了，哈哈，有钱就好商量。李二往前一凑合，这程咬金可带着铁铐子呢，他猛地用手一掐这李二的脖子，往上一提气，就跟提了小鸡儿一样，就把李二给提溜起来，然后往这狭床上那么一放。小刀子李二脸冲下就趴下了，程咬金砰拿这大屁股往他身上一坐，就程咬金这屁股，半个屁股就得50-60斤呢，跟半个小磨扇似的，往下这么一压，100多斤，小子，我今天把你坐死了！啊、这李二差点给压死啊！哎，你慢着点，你慢着，程大哥，小子。叫什么？程咬金使劲往下一坐，哎呀，程大叔！什么？程咬金又一使劲，哎呦，爸爸！再叫轻点，开！程咬金又一使劲，哎呀，坐坐，程大叔，你慢点坐，你喘口气，我很少我俩了。程咬金稍微一抬屁股，

坐坐。哎呀，爸爸，你慢点坐吧。小子，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呦，爸爸，您把我给放了吧。放你？行啊，拿钥匙先把我手铐子给取下去。哎呦，爸爸，那可是国家的王法，我礼而不敢呢。不敢啊？程咬金拿着手铐的就照着小刀子李二的后脑海砰砰砰三铁铐子呀。李二这脑袋当时就鼓起沙包来，好疼啊，这声叫的这难听就跟宰猪似的。程咬金屁股往下一坐，哎呦，妈妈，给您钥匙。赶紧把狱卒叫过来，把钥匙往上一递，这狱卒倒挺听话，接过钥匙就把程大爷这手铐子给打开了。李二可明白，只要手铐子一开，自己就算全完了。程咬金这两只手能动换了，摸了摸手腕子，一掐李二的脖子，小子，刚才让你开手铐子这是头一条。哎呦，爸爸，您别坐我了，您抬抬您这屁股吧。我行，我还要第二条呢。哎呦，第二条您快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第二条啊，告诉你，给老爷子我找个单间宽敞的牢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哎呦，成成成，天子第一号，我打扫干净，归您住，归您住，您起来去。不成，还有第三条，您说吧。把脚镣子给我撤下来。哎呦，爸爸，这可不成，这是国家的王法，行不行？程咬金一攥拳，小刀子李二一看这拳头都要打下来，我这鼻青脸肿啊。行，还有第四条啊，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马上给我回家，把你爸爸铺的盖的里面三星的被和褥子连枕头给我拿一份来，孝顺孝顺我，成。还有第五条，每天三顿肉包子，一顿两屉，一屉五十个，饭馆你给我叫去，这儿的饭程大爷我不爱吃。哎呦，爸爸，我管不起。管不起呀，回家你卖媳妇去，你答应不答应？哎呦呦呦呦，我的妈呀，您抬这屁股让我出口气儿。等着，大爷，我还有第六条呢。哎呦，您快说还有呢。小子，等我吃完了肉包子，大爷我渴了，你就泡上小叶茶伺候大爷我喝茶。哎呦，这好办，成成成。还有第七条，天热的时候站在旁边给大爷我扇扇子，让我凉快凉快。哎呦，您想的可太周到了。天冷的时候，每天你洗完了澡给大爷我捂被窝。行，爸爸，您还有没有了？还有第八条，告诉你，每天晚上把夜壶给我刷干净，给我拿进来，早上给我拿出去，勤洗勤烫，省得熏我。我说爸爸，您怎么这么讲究？您在家里也这么过吗？废话，家里我不是没儿子吗？这儿有你，就得这么办。哎呀，李二算是怕苦了程咬金，让程咬金给制服了，拿着钥匙给程咬金的脚链子给打开了，然后把天子第一号的牢房收拾好了，弄得干干净净，请程大爷搬进去。从打这天开始，只要程咬金一咳嗽，这李二吓得就得趴下呀，真是把苦胆都给吓破了。到家里把他爸爸那份铺被褥子全都给抱来了。老爷子，您看看，这是我爸爸死的时候入棺材入殓时候用的，给我给您拿来了。好小子，挺孝顺，把铺盖给我铺好了，掌灯去，是，灯到了，端包子去，是，两屉包子，一屉五十个。只要包子一端来，这程咬金是一只手一个包子，一只手一个包子，往这嘴里这么一送，连嚼都不嚼啊。

0: 这李二这么一看，我的爸爸您可真够能吃的呀，小子，这些天我卖私盐禁锢了跑道了，胃口不太好啊，在你这儿住几十天大牢，我胃口好了，到那时候一顿饭可就三屉包子，小子，我还要在牢里头发福呢。哎呦爸爸您积德行好吧，一顿三屉包子我非把媳妇儿卖了不可呀。别废话，给我泡茶去，程大爷我吃饱了。
1: 是是是，我给您泡茶去。
0: 时间不大，小刀子李二把茶壶茶碗放好了，这茶闷得差不多了，一碗一碗的伺候程大爷在这喝茶。嘿，这位程大爷往这一坐，打着饱嗝喝着香茶，那比卖私盐可强多了。小叶茶喝得差不多了，程咬金往床上一躺，上眼皮一找这下眼皮儿。这李二在旁边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出去把这夜壶拿进来放好了，一听程大爷打呼噜，李二心说，我的爸爸呀，您可睡着了，我也该休息休息去了。这小刀子李二啊，也顾不得再让别的犯人受罪了，撒腿如飞跑出大牢，回到家中，到了家里赶紧洗手沐浴更衣，在祖先堂烧香磕头啊，两只眼睛流着眼泪，毕恭毕敬求告上苍，祖宗爷爷呀，您保佑保佑您这可怜的孙子吧，保佑这个程咬金早出大差，把我这爸爸快宰了吧，不然的话我可就活不了了。话虽这么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小刀子李二赶紧到牢里把程大爷这夜壶拿出来。这李二天天盼着程大爷出大差呀，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这程咬金不但镇住了小刀子李二，这大牢啊全归程大爷管了。有的时候程大爷往当中间一坐，就跟小刀子李二说，我说李头啊，咱们这牢中收多少股啊？收着30多股啊，把他们都给我叫来，我问问他们犯的什么法。
1: 是
0: 小刀子李二喊了一声，这些犯人全都出来了，来过来见见程大爷。这些犯人就站在程咬金的面前，程咬金用手指着当中间的大个儿，我说大个子，你小子犯的什么案由？说。程大爷，我们村子里有个恶霸，无恶不作，欺压良善，逼得我出不来气儿，我夜入他们家就把他给砍了。哦，程咬金一条大直，好样的，一会儿咱们哥俩得喝一盅，你呀先往那边站。他又问旁边那个，你小子是什么案由啊？我呀，程大爷，没吃没喝，被穷所挤，在南门外头劫了两号，判了4年。好，这没什么，穷挤的没判死刑，好，那边站着去。小子，我怎么瞧你就不顺眼，你什么案由啊？他倒没说话，旁边这犯人说话了，程大爷您别问他了，他强奸幼女。程咬金一听，好啊，噌了一下跳起来，对这犯人啪就给他一大嘴巴，把这老小子给我锁到尿桶旁边去。这小刀子李二只好遵命，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尿桶旁边锁起来了。程咬金呐，不但管这事儿，连犯人家里送的吃的他都管，只要犯人家里送来吃的全都交给程咬金，程咬金分给大家伙儿吃，凡是那强奸妇女的、欺压安善良民的，程咬金是一点都不给吃，每天锁在尿桶旁边让他闻这味儿。就这样一晃20多天过去了，程咬金也琢磨呀，我卖私盐砸烟店，虽然说砍伤了人了，但是我没人命啊，我到底判多少年呢？李二，爸爸您叫我什么事儿啊？小子，给老子我掏掏耳朵。

小子，你不明白吗？这就是让你打听打听。是，小刀子李二挺聪明，您等着，我马上就去。这小刀子李二马上来到刑房，就跟这刑房先生打听：先生，请问您给查查程咬金卖私盐砸盐店，县太爷到底判了他几年呢？刑房先生一查，感情这位县大老爷没判年数。我说李二啊，可能那天程咬金给县太爷挤得急了，县太爷忘了判他的月份，判他的年份了。嘿呦，小刀子李二心说我算倒了霉了。李二回到牢房告诉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心说我完了，没判我的月份，也没判我的年份。就这样，程咬金在牢里头一晃就住了三年，把这小刀子李二可给治苦了。这李二整整伺候程咬金三年的时间呐，弄得小刀子李二家中是一贫如洗。昏君杨广传下旨意进牢大赦，程咬金这才有机会出狱。程咬金卖耙子巧遇尤俊达，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卖私盐杂盐店被关进了大牢，这一关就是3年呢。要不是赶着进牢大赦，程咬金呢这辈子都不容易出来了。您别瞧住这3年牢啊，程咬金在牢里吃的是脑满肠肥，把牢头小刀子李二吃的呀连媳妇都给卖了。老程这3年没受罪，可是老太太苦了。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夫人这3年就如同过了30年呢。正赶上昏君杨广登基，立萧妃为后，所以杨广一高兴传下旨意进牢大赦。小刀子李二遵县太爷的唐谕来到天字第一号，怎么叫这程太爷都不醒啊。李二急了，爸辈包子来了。程咬金这才伸懒腰打哈吃，哎，好小子，包子给我端上来。我说爸爸您别吃包子了，您老人家有了出头之日了，我给您道大喜了。什么？程咬金一听，两只眼睛看着小刀子李二，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因为过去牢里要是牢头给犯人一道大喜，这就是犯人要出斩了。程咬金听见小刀子李二给自己道喜，程咬金没害怕，好啊小子，出大差咱们立刻就走。哎呀，您是错会了意了，您说点吉祥话好不好？我说老爷子这是给您放了。什么？把我程咬金放了？告诉您，老皇上宴驾，新君继位，进牢大赦。程咬金听不懂这些话，嗯，小子你说什么？老爷子我不懂。哎呀，我说这是老皇上死了，新皇上登基了，把普天下牢房里在押的犯人全都放出去，这叫进牢大赦。老爷子您瞧瞧，整个大牢里可就剩下您一个人了，您赶紧走吧，您要再不走连我都受不了了，您都把我给吃干了，您饶命，您赶紧走吧。哎呦，程咬金咧着大嘴一笑，好小子，你是让我出狱呀？对呀，爸爸确实让您出狱。嘿嘿，小子我不走。您别不走啊，你要知道这3年我这牢坐的是坐懒了，吃的是吃馋了，每天3顿肉包子小叶茶喝着。小子就你这么孝顺我，我能走吗？哎呦，李二一听着咧嘴啊。我说老爷子，虽然说我孝顺您，我是您的孝子贤孙，可是这回您得走啊。以前您吃我是您杂盐店犯了法了，现在3年了，皇上传的旨进牢大赦，您没罪了，您就没法再吃我了。哦，怎么说，小子有罪才能吃你呢？对呀、啊、好，你给我找一口铡刀，我还去砸这盐店。哎呦，别介爸爸，您要是再回来我可真活不了了。再说您不走也不行啊，不瞒您说，您要不走连我们县太爷都担待不起，这可是皇上的旨意呀、啊。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上来了，好啊，既然是皇上的旨意，我要不走你家县太爷都担待不起，我呀还就是不走了。哎呦，您这是诚心炮啊。急得小刀子李二没有办法，赶紧出大牢奔县衙，直接进了县太爷的书房，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参见县太爷。太爷遵照您的唐谕，狱中犯人已然全部释放了。好啊， 李二啊，你很会办事啊。太爷，您千万别夸我，还有一位就是不走啊，这位就是杂盐店的主犯程咬金。王大老爷把脸往下一沉，李二啊，那程咬金当年砸盐店犯下弥天大罪，现在逢了进牢大赦，他才有出头之日，怎么能赖在狱中不走呢？这是岂有此理！大老爷，您千万不要动怒，因为夏意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告诉他，他要留在狱中，您也担待不起呀。县太爷一听生气了，好可恶的李二，你为什么把真情说出来？哎呦，我怎么说他也不走啊，我把您抬出来想吓唬吓唬的，没想到他还不走。得了，县太爷，我是没办法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您呐，辛苦一趟吧。好吧，顺驾。王县令传下话来，叫官人抬过小轿，大人上轿子就来到大牢，轿子老平知县下轿，小刀子李二陪着县的老爷来到了天字第一号。程咬金一看县太爷来了，双手一抱拳，哎呦，大哥，几年不见，你倒好啊。王县令这个气呀，管我叫大哥，这亲戚从哪儿拎的呀？小刀子李二这么一听，哎呦，怪不得呢，他管县太爷都叫大哥，那我这牢头当然得叫他一声好听的了。小刀子李二在旁边站着，看看这位县太爷怎么把程老虎给对付走了。县的老爷一看这程咬金吃的是又白又胖，这犯人在牢中都是又黑又瘦，怎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啊？我说程咬金呐，看来你这三年养的不错呀。嘿嘿，大哥，您算说着了，您瞧这小子没有啊？牢头小刀子李二孝顺我呀，每天三顿肉包子小叶茶沏着，您看把兄弟我养的肥头大耳的，我呀就愿意坐牢打官司，这三年还真不错。县的老爷一听真纳闷啊，这个小刀子李二平常对待犯人狠极了，怎么这三年他吃多了？他起迷心，为什么一天给程咬金吃三顿肉包子小叶茶沏着伺候着，你是牢头他是犯人呢？县的老爷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我说程咬金呐，现在老皇上宴驾，新君继位，大赦天下，这可是旷世难逢的盛典呐，你就应该离开大牢回家。嘿嘿，程咬金一晃悠脑袋，不走，这儿多舒服啊，我就是不走。程咬金，你当年砸盐店领国法受王章，可是你的母亲白发苍苍，偌大年纪，在家中思念于你呀，难道你就不想你娘吗？你也应该回家看望你的母亲呐。这位县的老爷说出这样的话来，程咬金一愣，小刀子李二在旁边再一看呢，程咬金眼睛里依然有了泪花了。嘿呦，小刀子李二暗竖大指啊，到底是县太老爷呀，人家进士出身，念过书，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拿着话把程咬金轰出去。程咬金确实难过了，三年了，母亲怎么样了？六十开外了，我不在家，老娘能活得过来吗？我得借这机会出大牢回去看娘，我得想办法挣钱养活娘，要是不提起莫氏老夫人，这程咬金就是赖着不走啊。程咬金看了看县令，我说王大哥呀，你小子说对了。这小刀子李二一听，管县太爷都叫小子呀。程咬金， 你到底走还是不走？嘿，应该走，我得看娘家。可是大哥呀，我今天从早起到现在还没吃饭呢，你把这小刀子李二叫走了，得包走没吃。既然今天走了，哎，哥哥，你摆桌酒席给我践行，我吃饱了喝足了再走，你看怎么样？王县令这个气呀，这个程咬金临走都敲我县太爷的竹杠。得了，他吃了小刀子李二三年了，打算吃我一顿，没办法，我得马上让他走，不然的话上差下吏查这牢，他在牢里我担罪不起呀。王大老爷一狠心，李二伺候太爷，马上派人到馆子要一桌中等的酒席，多煮点酒来送到大牢。
1: 是。
0: 小刀子李二立刻吩咐下去。有人走了，时间不大，热气腾腾的酒菜全都送到了，煎炒烹炸摆了一桌子。这位程大爷也不让，往当中间一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吃饱了。程大爷站起来，用手一抹这嘴，嘿，老子我吃饱了。把王县令气得直哆嗦呀，他吃饱了他还叫老子？程咬金，吃饱了你可该走了。哎，该走了。程咬金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程咬金这时候非常明白，哎，我说大哥呀，你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要走了给你丢人。

0: 县令瞧了瞧程咬金，你走了为什么给我丢人？这是国家的王法。嘿嘿，大哥你瞧，我可是你们老李家的犯人，你瞧我这身破衣服，我出得去吗？啊，什么都露着，赶紧给我弄身衣服。得了，这位县太爷一想，我就给你一身衣服，你赶紧给我走人吧。来呀，马上给程咬金找一身最大的衣服。小豆子李二让人找，找了半天，找一件最大的衣裳，程咬金穿上了，就跟箍在身上一样。程咬金想，算了吧，我得走了，回家看我娘去。看娘，我得给娘买点吃的，我没钱呢。哎，我说王大哥，我程咬金还不能走。你怎么还不走啊？程咬金看着王县令，我说你让我回家看望我娘，哎，我得给我娘买点吃的，我是孝子，我缺俩钱儿啊，哥哥您给我俩钱儿，我好回家给老太太买吃的。嘿，这位王县令这恶心呐，可又没办法，来呀，给程咬金拿两吊钱。官人拿过两吊钱来交给程咬金，程咬金把这两吊钱往肩膀上一扛，得了大哥，咱们回头见。程咬金迈出大步走出了大牢，三年没到过街上了，一看大街之上人烟稠密，程咬金这时候就想念自己的老娘啊，迈大步往前走，快到西门了，程咬金站住了，就在门脸这儿，有两个小孩穿的破衣服，满脸全都是泥，哭得跟泪人似的。大爷，您赏俩钱儿吧，我们没爹没妈的苦孩子。程咬金看见这两个孩子，想起自己小时候来了，我再难，我还有娘啊。这两个小孩子这么苦啊，程咬金动了恻隐之心，伸手拿下一吊钱来，一拆两半，给这俩孩子一人一半。
1: 谢谢大爷。
0: 程咬金迈步走出西门，刚走出去，在道旁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衣衫褴褛，大爷呀，您心好，给我点吃的吧。程咬金想起了自己的老娘，哎呀，得了！程咬金一伸手，把这一吊钱往前一递，老太太，拿走买吃的去吧。
1: 哎呦，我谢过大爷了。
0: 老太太要下跪，程咬金赶紧把这老太太扶起来了。程咬金心说，两吊钱全没了。快到西关口了。程咬金一看路北有个馒头铺，在馒头铺门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笸箩，这笸箩里呢满满当当的是一笸箩包子，旁边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小伙计在这吆喝着卖包子。程咬金一想啊，说什么也得给娘买点吃的呀。
2: 哎，我说小子，你这包子怎么卖呀？
0: 大爷，一吊钱五个。
2: 一吊钱五个不贵呀。哎，小子，你认识大爷我吗？
0: 哎呦，大爷，我不认识您。
2: 告诉你，一回生两回熟，这回你就认识我了吧。告诉你，我姓程，你就叫我程大爷。
0: 哦，原来是程大爷。那么程大爷，您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啊，你让我吃我就吃。
0: 程咬金说着话，一伸手把这笸箩往起一端，就扛在肩头之上，撒腿就跑。伙计可急了，
2: 哎，我说你这大爷，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包子给扛跑了？
0: 这小伙计腾腾腾撒腿在后边就追。程咬金来到了小耙子村，走到自己家门前站住，都不敢认了，迈步走进去，来到外屋，把笸箩放下，一挑这破帘子，一看母亲正在炕上纺线呢。程咬金看见老娘，

0: 发凌乱，穿得破衣服。没想到三年没见，娘怎么老得这么快呀？
1: 妈呀，成儿子我给您磕着了。程咬金说完话扑通衣柜放声大哭。
0: 莫氏老太太万也没想到儿子回来，
2: 放下现车

0: 嗦抱住程咬金，儿啊！老太太是泪如涌泉。程咬金站起来给妈擦了擦眼泪，
1: 娘啊，您别哭了，您越哭我越难受。
0: 儿啊，还以为母子今生难以相见，想不到我儿你还能够回家，是不是老身在做梦啊？
1: 哎呀妈，不是梦，是丑儿子我回来了。
0: 儿啊，你怎么离开的大牢啊？程咬金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上一遍，这娘儿俩是说一阵哭一阵，惊一阵喜一阵。妈呀，儿子这三年大牢您老人家可受苦了。妈，
1: 我给您买包子了，您等着，我上外屋我给您拿包子去。
0: 老太太心说，儿子这三年大牢是没白待呀，知道孝顺了，出了牢房就惦记着妈呀。程咬金到外边拿着包子走进来了，
1: 娘您吃。
0: 老太太一看儿子程咬金，心说先等哪儿吧，我这儿子是狗熊弹琵琶没谱啊。儿啊，你这包子是哪儿来的？
1: 哎，买的呀。
0: 买的行，那我就吃一个。老太太伸手刚要接这包子，外边这伙计就喊上了，
2: 哎，我说那位抢包子的大爷，您在哪屋住啊？
0: 老太太一听，用手一指丑了，你怎么从外边抢包子回来给我吃啊？啊，你听听，人家就堵到门口这要包子来了。老太太气坏了，丑啊，你赶紧出去瞧瞧。
1: 程咬金没办法，程咬金出来了，哎，我说相好的，你叫什么呀？
0: 大爷，您吃包子您不给钱，您没钱您拿几个还不成，您怎么把一破了包子全给我端走了啊？您这不跟抢差不了多少吧？
1: 谁抢啊？这是我端来的啊，过几天你再拿钱来，我能欠着你的吗？
0: 大爷，您欠着也行，您得把破了还给我们呀。这伙计不敢跟程咬金犯横啊，一看程咬金这模样，这伙计敢惹他吗？老太太这时候又打屋里出来了，丑啊，你不回来我是真想你，你回来你可是真气我呀，快把包子给人家拿出来吧。
1: 妈呀，我好容易给端回来的，干嘛还给他呀？
0: 这个伙计也会说话，老太太您留几个包子没关系，哪儿不交朋友啊。老太太一摆手，你快端走吧。程咬金没有办法，只好给人家给端出来吧。小伙计道了一声谢，扛着这破了就走了。程咬金搀着母亲走进破屋子，老太太坐在炕沿上看了看儿子，儿啊，你不傻充傻，不愣装愣的，你可三十开外了，可怎么好啊？说到这儿，老太太又哭起来了。
1: 妈，您别哭了，以后我不端他包子了，拿几张大饼，您不是照样吃吗？
0: 哎呦，老太太这个气呀，儿啊，大饼也不能拿呀。
1: 程咬金一听，用手一拍脖子，您说这什么都不叫拿，这怎么活着呀？
0: 你坐下，娘有话跟你说呀。老太太就把这三年别后的情形告诉了程咬金。这时候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听说程咬金回来了，都过来看看，有的呢还送点小米来。等人都走近了，老太太又打炕旁边蹬过一个小坛子来，把坛子盖打开了，里边有半坛子小米儿，再加上街坊邻居送的小米儿，老太太就跟程咬金说，超儿啊，你把这小米洗洗煮饭吃吧。
1: 哎，好嘞。
0: 程咬金他不会做饭呢，把小米放在锅里搁上水，点着了火，他也不知道生不

0: 生熟不熟，稀里呼噜啊就把这半锅小米稠稀饭全都给吃了。老太太站在旁边眼泪下来了，心说这坛子里的米是我半年积攒下来的，让他一顿全吃了都没吃饱，我这丑儿子饭量这么大，我可怎么办呢？这程咬金不傻，程咬金看出来了，哎妈，您没法走，哎，我明儿还卖私盐去。儿啊，说什么也不能再干那些犯法的事儿了。
1: 妈，您让我干别的，我什么都不会呀、啊。说什么得挣钱养活您呢？您说让我怎么挣饭吃吧？
0: 程咬金要卖耙子，巧遇尤金达，咱们下回再说。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啊，对应我们五脏中的肝，肝主情志，天气回暖，人的情绪容易波动，加上春季阳气生发，很多老年人容易急躁易怒或者失眠，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是疏肝理气，大家不妨啊多出门踏青赏花，让我们的心情保持舒畅。如果一旦感到心烦口苦眼干，可以尝试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每天呢按压3到5分钟，有助于平肝潜阳。家人也要多留意老人的情绪，多和老人家沟通，多去陪伴，保持乐观心态，本身啊就是一味良药。好了，乐龄百宝箱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说说饭后该做什么。很多朋友习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躺着看电视，其实这并不利于消化。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明确指出，食必行步则长生，意思是吃完饭后慢慢走动一会儿有助于长寿。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行步可不是剧烈的运动，而是慢走。饭后半小时内，以每分钟约60到70步的速度，悠闲地散步10到15分钟，这样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还能防止餐后血糖飙升。但切记不要一吃完饭就马上快跑或做剧烈运动，那反而会引起胃痛、阑尾炎等等。当然了，如果您刚吃完一顿大餐，感觉胃胀，也可以顺时针轻轻按揉腹部，配合慢走，效果更好。正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关键在于慢和坚持。那么就从今天的午饭后晚饭后开始，试着走一走，让养生融入日常的点滴之中吧。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江苏盐城一位李阿姨的经历咱们呢一定得听听。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李阿姨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养老 APP， 里面的国家社会保障部吴部长主动联系她，发来了红头文件和领导视频，说是啊要给他申请一个养老名额。条件是什么呢？邮寄30克黄金到国库，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储备。黄金入库之后返现108万，之后每个月还能领6000块钱的养老金，而且持续领15年。李阿姨一听啊顿时就心动了，真把这30多克的黄金藏在电饭煲里给寄了出去。好在警方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点拦截，这才把黄金给追了回来。事后啊，民警告诉李阿姨，那个200多人的群里除了他全都是托。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以国家名义让您邮寄黄金投资返现的，这都是诈骗。养老政策哪有让您自己寄

0: 黄金的呢？遇到这种事儿啊，先打96110，96110，问问警察，准没错。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气温变化频繁，是心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发期。很多老年朋友觉得春暖花开，血管扩张，血压就会自己降下来，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春季血压往往波动较大，盲目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反弹，诱发中风或心梗，所以请大家呀，务必遵医嘱来服药，定时呢监测血压血糖，并记录好数据。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手脚麻木或说话言语不清等症状，哪怕症状很快消失，也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排查。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很多景区中都有这样一种玛瑙的出现，颜色艳丽，而且价格很便宜，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喜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些染色的玛瑙居然有毒，就是我们在景区经常看到的那种便宜的十多块钱一条，贵的也不过上百，还可以出证书，证书十块钱一张。这些染色玛瑙很多来自小作坊，看上去五颜六色，可是原本的颜色都是灰色的，加入药水后想要什么颜色就可以染成什么颜色，又好看又便宜。或许老年朋友们并不介意它是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你这个嘛尺寸，这是七寸的，那七寸的，你看跟这个手掌比啊，七寸的一个，这个，同时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状态，打开你的抖音订阅号查找吉，打开你的抖音，直接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啊，观看视频直播，啊，这个。昨天玩友们一直唠这个罗汉竹，不是唠什么罗汉竹，昨天一直唠掌中宝啊，这个今天把我个人的一个掌中，其实我这个还不算标准的掌中宝啊，葱姜蒜说喜马拉雅用户，我是，哎呀妈呀，你这是山东人的语装句，这个倒装句啊，你，我是喜马拉雅用户，什么叫喜马拉雅用户，我是，快看看你手里玩的宝贝啊，今天给玩我们看的是这个一把罗汉竹七寸的。嗯，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有玩友要七寸，要7.5寸的，有一个玩友要7.5寸，叫什么来着，山白。

好像是啊，就山百那边有要 7.5， 但是吧市场上其实 7.5 寸这个尺寸做的少，折扇啊朋友们，正常折扇呢七寸这就很少见了啊，七寸是你琢磨木百啊，不是山百，木百，山百什么山百，那不是山炮吗，不是木百啊，木百记错了啊，记错了。你看正常来讲七寸打开是这么大，我这好像是16方的，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对，我这是18的啊，18档18方的。所以说这个你正常你看开开之后，你像我200斤的老爷们，我使这扇子吧这稍微显得有点秀敏，所以说8寸我使都小啊，我使呢是这个原来19.5寸啊，原来19.5的，后来呢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做折扇的啊，他做折不是，他也不是做折，他卖折扇的，他认识几个师傅，就苏州那头的师傅，他说那个我给你留意留意料子吧，他说你喜欢啥料子，我说我就喜欢梅露，朋友们人呐什么大宝贝有多大，你落歪了朋友们，落歪了，七寸的正常来讲是将近22厘米，你啥玩意儿，你说那大宝贝要长22厘米，那你可挺厉害啊，那你可挺厉害了，我说的是折扇啊，我没说别的啊，22厘米。然后这个我跟他说，我说就喜欢梅露，就像我节目上总说我喜欢南疆石一样，就是有那么几个品种啊，有那么几个品类的吧，我格外的喜欢啊，我格外的喜欢。所以说这个我跟他说，我说梅露也是有情值啊，也是有情值，我就说你帮我留一留梅露吧。哎，他找找找，有一天找着一个，正常呢做那种铲头的肯定是做不了啊，正常说做铲子肯定是做不了了，它不够宽，做铲子基本得达到 2.5 3.0， 就是你料子得在 3.0 以上它才能出来铲子，否则的话你出不来。你这料首先来你这竹子啊朋友们，这一根竹子你要说搬竹的话，本身梅露这种竹子就是这个长这种花的这种竹子，它是也是真菌感染啊，它也是说感染了，感染了之后呢开始结霉斑，你朋友们你想说在那个竹子上，我这不是在竹子上得形成霉斑点儿、花斑点儿，真菌也是真菌感染，所以它才形成那种花斑点儿。你正常咱平时见上竹子就是大光面竹子，是南竹大毛竹这种的，就是光面竹子没有花纹，所以说它真菌感染就是容易真菌感染，容易感染成梅露这种花纹的竹子，它也就那么粗。子言说哪儿的广播的，看认出来了吧，吉林省的啊，我不知道这位子言这位玩友是哪儿的啊，是哪儿的朋友，外省听不到，外省要么就是用抖音，但是我开抖音你能看着，要么就是每天早上你想着用喜马拉雅也行，你用那个蜻蜓也行，你搜吉林旅游广播然后你就能听着了啊。然后这个接着唠啊，正常来讲长梅露的竹子呢它本身就长不太粗，所以一般做梅露啊朋友们，一般做梅露你看甜心的多，什么叫甜心，就这竹子你从排口的地方看，你看这是罗汉竹，哎，这个没甜心，我这没甜心，但是有贴梁，你们看不太清楚，没甜心。正常竹子长出这么粗，你那竹子其实也就大概这么粗，那也就大概这么粗，然后呢它中间这不就是竹子心了吗，空心的竹子吗，但你要做贴扇面的话，这个位置就是贴梁的那个位置，它会有一个拱桥啊，会有这么一个孔洞，那怎么办呢，就得再找根竹子把这个芯儿的位置、凹陷的位置给它填补上去，填出平面了，填出平面了之后再贴梁，贴梁正常朋友们纹完折扇呢，大致就这正常说九寸哈，九五寸的这种贴梁也没有贴到这个直接贴到这个排口的这位置的也没有，妈这一嘴就全跟黑话似的。他说妈呀，真没想到还有专业的文玩节目，你呀孤陋寡闻了啊，我这节目都14年的节目，这都12年的节目了，这节目都10年，哎，月亮兔耳朵，这节目都12年了还10年呢啊。正常它的排口啊朋友们，贴梁没有直接贴到排口的，都是贴一半，大概贴到扇尖这个位置，扇尖

就这个位置再往上一点点，基本贴梁都贴到这儿。但是像小尺寸的话，尤其是像这种有的竹子吧，它芯儿，你虽然它还没有出现竹子的这个空芯儿的位置，但其实那个位置呢已经没有密度那么高了，那怎么办呢？就贴梁直接贴到上头。尤其像罗汉竹这种的，它容易出问题啊，折扇啊。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给我留意着点吧。他就找找找找找，哎，有一天找着一把二点五还是二点四，我忘了，反正肯定出个2.0排口的没问题。大概得有10寸多一点点，然后没节，一把梅鹿，两面。他跟我说，哎，我找着一把好料子，而且是老梅鹿。其实真正好的老梅鹿啊，朋友们，原先为什么老收蚊帐杆收蚊帐杆，原来我节目上也唠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些那个山区啊，他们的那个山民，他们在山里头居住的时候，直接就把那竹子夸夸夸锯了砍了之后，直接就搭个什么东西，搭个窝棚，搭个这个桌子，然后蚊帐杆它不相对长嘛，你琢磨它挺长挺长，再架在床上，它能相对的保留完整的一根竹子，不像咱说做了个小件啥的你没法用了。长的那种蚊帐杆，他们节选出这么一段正好够做扇子的老蚊帐杆，随着使用，朋友们，哎呀，那是相当漂亮了，嘎嘎红，底就是整个这扇子的底子是嘎嘎红。而且你想，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文玩圈啊，朋友们，咱们文玩圈最好看的是什么？最好看的还并不是上色，所有的文玩最好看的不是上色，而是它的磨损，然后呢，常年的这种冷热交替，干湿怎么这么说吧，它的这种交替，骤冷骤热，骤干骤湿的交替，导致它出现的收缩。尤其斑竹，朋友们，斑竹还格外的容易出这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凸起的花，斑竹不打皮儿啊。还是那句话，你像咱们玩玉竹，说我，哎，我手里玩这个玉竹，这玉竹拿过来，拿到师傅的手里，这个工人的手里，夸夸夸夸拿砂纸一顿打啊，在蘸着水蹭。但是斑竹你不能打，斑竹其实它所有的那些斑花斑花皮它就长在那一层皮上，你把那层皮夸磨就没了。所以说斑竹不打皮啊，斑竹不打皮呢就会导致什么呢？懂我这老近视眼啊，董生，我离远了看是个江生。董生他说，斑竹和玉竹哪个变色快？一定是玉竹。为什么？因为他把皮打去了，这个皮就跟咱们今天其实本来要落的打底是一回事，但今天够呛能落到打底了啊。我这个核桃打底给你们欣赏一对啊，小四棱，这对玉玺的小四棱，哎，我看看啊，这对配对特别好，配对特别棒，一对小四棱，那给你们看看底啊。这个现在很多直播间卖核桃的都不给你们看底，因为啥？粘的，拼接的核桃啊，你看哪儿都看不太出来，就是尤其直播间啊，但是唯独看底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是不是拼接还是天然的。然后这个。不是打底，就这个所有的文玩果核类的文玩打底，其实就是为了让它上色均匀、上色快。竹子也是一样，当它有一层皮儿的时候，就跟咱们说那个核桃有果胶，大金刚有果胶一样，有这层果胶你就很难上色。当然也能上色，那上色就不均匀。包括后期上色出来之后，它那个果胶会影响你，上色的一是均匀，二是颜色会发深发乌，就这个果胶。他们商家总说这个繁简，其实并不是繁简。网友们啊，就是我总在节目上唠这个事儿，就是你们一定要记住，那个叫果胶，那不是繁简。因为繁简呢，你酸碱综合，那你在刷它的时候，你直接就加好这个什么饱和盐溶液呀，或者是你这个控制好什么草酸呐，或者是醋酸什么的，那其实酸碱综合它就没有繁碱。不，后期你该乌托，只要这底没打好，该乌托还乌托，该黑还黑，该脏还脏，那个是果胶。这个果胶其实就跟竹子的这个皮是一样的，它有着一层皮，它就会影响你上色。所以说如果斑竹和玉竹你想说上色快的话，一定还是玉竹。

0: 你包括上游也是一样，你就像啊，这个落到上游了，所有的你是梅妃也好，你是香妃也好，你是云妃也好，你福建的闽妃也好啊，云南的云妃，湖南的香妃，你包括广西的贵妃，你包括现在还有海南的这个叫琼妃，柬埔寨的红香妃，越南的黑香妃都有，等等等等的。现在越南居然它也有班主，是吧？很神奇。然后这个，所有这些香妃啊，你上游没问题，你包括宗主，还是那句话，朋友们，你像罗汉主，就这罗汉主，它叫佛度主啊，正常来讲叫佛度主，它这个竹子，它也是竹子的，广东的岳飞。岳飞，哎呀，我最近这几天看那啥呢？最近这几天看那个《武林外传》呢，那个莫小贝捏泥人，他这是张飞，这是岳飞，这是王飞，啊！但实际上呢，他不严谨，他捏的呀，分别是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啊，他那忍者神龟还差一个，他捏了仨。然后这个带皮的，它就即使是罗汉竹，它也是竹本的啊，它也是竹子的。但是啊，朋友们，好多人玩的那个棕竹，就是那个黑棕，有的是那种棕咖色的，它上面一道一道的棕线的那个棕竹，那个棕竹不是竹，棕竹是一种棕榈树，啊，是一种棕榈树，就跟咱们说那个啥似的。就跟咱们说很多文玩，包括菩提根什么的，他们是棕榈树的树字啊，棕榈树啊，它是一种棕榈树，它不是啊，就包括那个谁，就包括那个啊，像椰子木似的啊，像椰子木也有拿，就是木头，朋友们，还是说回来，就是我个人玩这么些年扇子了，我一把说大鼓是木头的没有，你说小鼓是木头也就罢了了，或者贴梁用木头，用黑檀的或者用啥黄花梨的也就罢了了，正常这种文玩折扇啊，大鼓就是我一把木头的也没有，用木头它也就也不对劲儿啊，也不对味儿。咱们听段宣传啊，回来之后接着了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同时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啊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下山的人

0: 大金刚，大金刚配了一颗蜜蜡球子，我的妈，你这大金刚咋这色儿呢？妈，三串大金刚都是这个风格啊，这个颜色，然后配一颗蜜蜡球子，两边是皮垫片儿，嗯。对，大金刚配蜜蜡的话，最好还，哎呦我的妈呀，哈哈，你卖这个的呀？啊，下山的人，你是卖大金刚的？哎呀，他不是，他也有小金刚，也有小金刚。哎呦我天，不是，我好奇为啥都这色儿呢？而且颜色很一致啊，朋友们，给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们看看啊，这个颜色很一致，你是上啥科技了？啊，你上啥科技了？这位叫新棉这玩意儿，下山的人都是我炸过，没有科技，没有科技怎么都这色儿呢？而且颜色还都一个色儿。你这么的，这个灯光啊，这个灯光呢，丑东西有时候丑的发黑。你要有条件的话呢，出太阳，但是今天长春阴天啊，我不知道你那块下山人这你这位玩友你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天儿？有机会的话啊，你去日光下自然光线下照一张，还将巴能看出来本色儿。而且日光下啊，朋友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东西无论是有色差没色差，有色差的话，你在正常这种白炽灯或者是这种二极管灯或者是啥，我上完厕所再给你发日光。对，就正常这种灯光下，暖光其实它也容易出这个毛病。阴天自然光纹完最好的医美，对，因为阴天光是散射光，是一种散射光。熊出没说手上戴的是什么？手表，这个手戴的是手表，这个手戴的是桃核的核币。嗯，哎，那看不太清啊，桃核的核币。嗯，然后这个唠到啥来的？啊，这个灯光正常灯光下你们看啊，它颜色其实都是发黑，颜色都是偏黑的啊。然后呢，这个日光下呢，就是有没有色差，色差多明显就能看得出来了。然后再有一个就能看出来它正常玩的颜色大概是一个什么阶段，否则灯光下一般照什么吧都黑啊，都黑。这个叫新棉这玩友啊，我怀疑你是不是出大汗呢、啊、出大汗大油啊。陈辉月青山他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慕白告诉他主题就是跑题。今天主题是啥来的？今天主题是打底，今天主题是打底的重要性。但是一上来就跟你唠折扇来的，就是对，今天主题其实是打底。你看我这把、啊、罗汉竹啊是十节的，它其实还没那么贵。我昨天问了一个商家，我好久没有问罗汉竹了。其实我上手的第一把折扇就是一把罗汉竹，95的，是一个13节的啊，18节的，我现在拿都拿不动了，太贵了，好几千。现在就这种七寸的啊，13节的都已经2000多了啊。但我这是十节的，就是它有这么几个节啊，就是这个节就是数棱。玩罗汉竹啊，玩罗汉竹的扇子其实就是看棱数。看棱数的多少，现在就是主流的就是一个13节13太保，一个18节叫18罗汉，像我这个10节代表10天干啊。这个但这个吧朋友们，在我来说呢就是纯瞎讲究。它正常来讲，比如说都是95寸的啊，95寸的一个，你想罗汉竹它越接近根部的位置，它这个竹节排的就越密，它是这么长的。这罗汉竹其实是这么长的，它排的比较稀松的比较疏松的这个地方是朝上长的，越往下它排的越密。你其实如果取料往下取的话，你在一个95寸一个固定的尺寸里凑18节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呢这个可能性还是就是相对要低一些，相对要低一些。就是说在同样95寸的尺寸里你凑出来18节还是不是很容易能达到的，所以它卖的贵。你看13节的就相对容易凑出13节，这样呢价格可能就要比18节的要稍微便宜一点，你像10节呢就更便宜一点啊。这种它有的啊，有的它不会数，我原先见过有的商家他数这个段啊，数这中间节与节之间的段不对，是数这凸出来的棱子。竹子嘛，玩竹子玩的是它的节。原先我总说 圣经小九他说名字说完是你吗？是我是我是我啊，圣经你也是圣经的，我大舅哥也是圣经的啊，他这个但他具体是干啥的我还真不知道。一天天吧，大中午没事就跑出来，有时候大中午奉天啊，你是嗨，我以为你是圣经银行的，你是奉天呢，奉天沈阳的是吗？那就扯了，呵呵，那唠岔皮了，唠岔皮了。我大舅哥是圣经银行啊，圣经银行的。然后他们的单位吧，咱就说银行啊，尤其银行这的一个银行，还有一个多了咱也不敢说啊，那都多了不敢说。既然提到银行，咱就提一嘴。然后再有就是我们这单位，我们这个单位，别的地方呢，啊啊，他说圣经银行就是前沈阳银行，那咱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在那单位待过，咱不了解。但你像我学校啊，吉林艺术学院呢、啊，包括我们现在吉林广播电视台，其实前身叫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合并了之后，再往早了，就我爷其实原来就是老电台，但是最早最早电台，咱知道就是做这种战备时期的那个电台啊，在大山深处，在哪儿呢？赵大基山，原来我唠过，在那大山里头挖个洞，然后滴滴滴滴滴滴滴那么发电报的。前身是干那个的，后来逐渐的是成立各个地方的这个广播电台，然后这扯远了，又扯远了啊，朋友们又扯远了。这个竹子啊，它不属这个段，它属这个棱子，这就我说的中国人他愿意讲气节嘛，啊，中国人是愿意讲节的，所以说他这竹子这棱啊，要数这棱，突出的一个棱一个棱，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面没有了，一共是十条棱子啊，代表十天干。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要数多棱子多，它是凑起来在固定的有限的距离、有限的这么一个长度里凑棱子，它可能相对费劲一些。但是数少的话，就没什么不容易。包括紫竹啊，朋友们，一般都是在这个排口的位置有一道棱子。在扇尖这个位置有一道棱子，基本啊，紫竹两个棱的，紫竹说一个95寸的、啊、这么一个尺寸的，紫竹说一道棱子没有的，不是没有，但很少，因为紫竹它段与段之间的距离短，所以说一般做紫竹，你要做小尺寸的话，背不住能碰着没有棱的，但是你要做九寸、九五寸这种的，最少最少这上面也得有一个棱子，就这紫竹。但是说一个棱没有的，就这么一段的有没有呢？紫竹也有，也有，在日光下看是那种紫黑色，你要正常就这种灯光下看就是纯黑，这种紫竹上面有小斑点，一般说如果配一个这个这个黑檀紫光檀的小鼓，然后再配一个黑洒金的扇面，像正常紫竹是很好看的。好多人玩深色的这个竹子折扇，愿意玩棕竹的，其实棕竹吧，首先来讲，第一点，它就不是竹子，啊，中国人不愿意讲嘛，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嘛。棕竹它就不是竹子，你要喜欢玩这种深色的啊，黑骨的，就玩紫竹就可以了。但是说，就咱就说，还落到棱子这个事儿啊，你像中国人，一有一的讲究，一呀、啊、叫天圆呐、啊，叫天圆，啊，一圆复始，一圆复始嘛，这个圆。二就是阴阳，三就是三才啊，四有四象。五呢有五行，六呢有这个六丁啊，六丁六甲或者六仪都可以啊，六仪就是戊己庚辛壬癸啊，戊己庚辛壬癸，三奇，这三奇就是乙丙丁啊，六也有，七有七星啊，就是天权天枢姚光就这些，然后八有八卦啊，九呢这个九有九星。九九星啊、这个九还有九曜，就是你中国人的这个数相当，十二有十二地支啊，有十二这个天元等等等等，你就是中国人这个数，你每个数都有讲究，所以说商家们特别愿意在这上面往上赋予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我来讲没有必要，然后把这个就放到这个附加价值里头，然后这东西就往起涨。我刚才我说了，我说昨天我问啊，一个七寸的罗汉竹，十三节的一个七寸罗汉竹，现在卖到2000多，啊，卖到2000多，不可思议，朋友们，不可思议。我这把当初买的时候也就几百，现在市场价也1000大多， 啊，十节的，十个棱的这种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必要没有啊，一点必要，但是不以我意志为转移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像罗汉竹啊，罗汉竹现在呢，基本就是两种玩法，一种是带原皮，我这就是带原皮的，啊，带原皮的一个这种模式，这种款式，然后再有一种就是打下去一层皮，把这皮打去，直接露出里头的一个竹肉。啊，正常来讲呢，这面叫灭青，然后里头这一层呢，这一层，哎，这一层呢叫灭黄，啊，竹皮儿、竹肉其实就是，把这个外面这一层皮打去，露出里头竹肉，那样的话它上色就快了。正常卖打下去那一层皮的罗汉竹，你看颜色都比这个深，然后可以上油啊，朋友们，竹子都可以上油，但是不要上太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竹子呀，渗油性非常好啊，咱玩实心竹的都知道。但实心竹啊，实心竹呢，就是几乎现在很少有拿实心竹做扇子的。就这个中间呢，这个竹子的这个竹芯这个位置，你比如你滴一滴的油，它会迅速的渗透到另一头，就实心竹，它渗油性比较好。所以说你在整个这竹面上，如果上油上多了的话，会影响到里头贴扇纸的这一层。你想它就这么薄，就精薄这么一层，它油渗进来之后会影响涂胶的这一层，就贴扇纸的这一面。所以一般玩扇子都是手上稍微给一点点油，然后盘扇子就可以。竹子还是给油的好。然后再有一个呢，就啥呢，你不是说头上脸上出油出汗了，就这么蹭一蹭，稍微有这么一点点油就够了，就这么一点点油就够了。正常一个竹子的折扇啊，有个三冬两夏也就能盘红了啊。原先我说过，我有一个哥们就搅去，他有一把老玉竹的扇子，他玩了七年，就那还好多年前我看的时候玩七年，玩成那种橘红色。我现在手边没有什么能举例的啊，橘红色，就是比这个蜜蜡这颜色啊再发红一点，就那么一个色，玩的相当漂亮。所以说反正啊，那个我不跟玩友们说吗，我说我订了一批文玩折扇，去年订了一批文玩折扇，然后玩友们陆陆续续都让我写扇面，主要是都让我写扇面，我说那我就订几把扇子吧。真的朋友们，本末倒置了，已经本末倒置了，为吃这醋我才包的饺子，好多玩友为了扇面然后我才买的扇子，好多玩友说名字啊，你给写点字儿呗，我说行吧，然后整了进了一批扇，今天这眼瞅啊夏天要来了，好多网友又开始名字想要折扇，啊，催的我实在是这个我受不了了，然后我又进了一批，我进了二十把玉竹的扇子，反正抢吧，真的朋友们，就二十把啊，先到先得，写多了我也写不动啊，写多了我也写不动，行，今天节目到这了，然后这个多少米，等下在专属微信号上唠啊，不贵啊，不贵。今天又没捞上打底啊，今天又没捞上打底，但是打底啊非常重要，打底对于文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明天吧，明天早上几点，老六他说，大哥扇子他们都写字，能整一把画画的不，你想画啥，你想画啥，对，你们这专属微信号上问就得了，行了，这个捞哪儿了，他给我留一把，打底非常重要，嘿，但我就是不捞，明天捞，明天捞，明天我肯定捞，明天谁不捞打底，明天谁王八蛋的啊。来啊，这个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啊，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下工图啊，夏天能干啥呀，我知道都是春天干的，对不对？专属微信号码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抖音呢？不是抖音，对，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早七点仍然给你们视频直播，明早七点见，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 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